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关于牙齿保健，牙科医生会建议大家定期洗牙，但有些朋友觉得洗牙后牙齿缝变大，还有牙齿松动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洗牙时除去牙结石，原有的牙缝会暴露出来，没有牙结石固定也会有牙齿松动的错觉，但这并非洗牙本身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就不会有牙齿松动的感觉了。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皮肤有瘀斑，如果不是碰撞造成的，且就医排除了其他相关疾病后，则可能与缺乏维生素 K 或维生素 C 有关系。这时候可以考虑从食物中多摄取这两种维生素。蔬菜类包括菠菜、甘蓝、莴笋、芥菜、香菜等。大豆油等油类动物肝脏以及肉类、奶制品中也含有维生素 K。彩椒、菜花、西兰花、萝卜缨、白菜、大枣、猕猴桃、草莓等食材富含维生素 C。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否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睡眠的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大约相当于自己的一个拳头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面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较好的支撑作用。必要时啊，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一个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那对于喜欢侧卧的人来说，枕头就需要高一些，10到15厘米，大约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挑选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娘在墙子的后藏搜金银，人说红毯不过水，就把红毯过儿身。金杯压块分水炉，犀牛叫儿呀儿心。昨晚为娘咬一口，牙根里面冒三根，那是为娘心肠狠，将儿泡在腹中心。多亏刘姥来大舅，多么刘姥养恩人，叫儿若叫娘来人，天下孝子永传名。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1: 两相起，
2: 贤弟起。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难选小机关，若是真心来救我催活，昔日他不言贪图富贵来害我，你就该把我献于

当初在朝闻官宦朝臣待楼，今汉到如今也住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上演。
2: 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广为流传的时候，日本人却给我的家乡起了个大号，叫满洲国，还称誉它是日满协和的王道乐土。就是这个王道乐土，一夜之间使我家破人亡。那时候，家破人亡的何止我一家，失去了祖国的保护，沦为亡国奴的人们，心里比这风雪天还要冷上千百倍。
3: 今后，亲邦，
4: 亲邦，
3: 李桂山，
4: 嗨，
3: 你的父亲是谁？
4: 李帅，做纸张活的。
3: 坐下。周永平，
4: 嗨。
3: 你的父亲是谁？
4: 周文斌大夫。
3: 好，坐下。金东正，
5: 嗨。我父亲金寿清，协和会长，还是兴雅木材厂的经理。
3: 嗯，坐下。从血统上讲是对的，但是从民族意识上讲不准确。亲邦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至亲至爱和道义把日满两国结合在一起，日满两国的关系就如同父子关系。为了日满协和，从满洲事变以来，我用了10年之久精通了满语。诸君身为满洲帝国的中间，必须学好大日本帝国的语言，才能深刻领会皇帝陛下在时局诏书中所昭示的精神。举全满洲的力量支援亲邦日本，把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李桂山，
4: 嗨。
3: 背诵国民训，
4: 嗨。国民训一，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为身之道，至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一，国民须念
3: 就行了。
4: 嗨。国民君，ひとつ国民は一金国の燕京。
3: 回りびき。
4: 嗨。
2: 耻辱的国民训，耻辱的满洲国，耻辱的日满协和。最可悲的是，蒙昧的我们还没能明白这是如何的屈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沦为了亡国奴。
6: 你再背一遍，亲邦。
4: 亲邦，
6: 亲宝是车轴。
4: 新郎，
6: 新郎是新郎。
7: 辛苦老爷，你小子想娶媳妇了？
4: 得了得了，不学了，
6: 学了还得给日本人当儿子，什么亲邦，搞屁！哎，
7: 亲邦那可是诏书上写的，皇帝陛下都认可了。不管怎么说，这日语啊，还是得好好学。反正国高毕业，我要考上二等翻译，要不上建国大学就难了。
6: 你怕啥呀？你可以找你姑父去挖门子嘛，送你去日本当儿子，最好再改个日本姓。
7: 这有啥？你没看老高丽早就改姓换氏了？人家姓朴的改姓山川，姓崔的改姓松下，就比咱们高一等，吃大米就不犯法。再说这日本名儿也不比咱们的难听，像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哎，还有广濑大佐。
6: 大佐是官阶，不是名字，名字叫广濑武夫。哎，那我就给你改个日本姓吧，改姓全养，叫全养东正。
7: 你以为姓全养就是狗养的意思啊？你得了吧，别一脑袋高粱花子，有个全养义，人家还是首相呢，你忘了？哼。不过话是这么说， 让我改日本姓，我才不干。
8: 哎，你怎么退烧了？
7: 我本来就没发烧。
8: 哎、退烧了你？
7: 信你的。
8: 哎，你去，
7: 哎，别闹，来人了，是英子。
6: 哎，英子，你干啥去了？
9: 采点蘑菇。
7: 哎，还真不少呢，
6: 真不少。哎，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啊。
7: 走吧，走吧，
6: 一块儿走吧。英子，你这有信儿了吗？
9: 魏山哥，
6: 哎，
9: 你说昨天抓的那个人是干啥的？
6: 不知道，说不定是个女侠吧。你看荒井女侠都看迷了。
7: 我告诉你们吧，她叫白凤，听说嘴可硬了，过堂的时候上大褂灌凉水都不招供，真的，我听我爹说的。哎，你们可别往外说。
6: 知道，守口如瓶，严防间谍。
2: 间谍，多么让人痛心的词啊！我们那时只知道间谍说的是东北抗联，但却并不明白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亲人，谁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
10: 你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历史上有过这种事，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个叫石敬瑭的，为了当皇帝，就主动的给契丹的耶律德光写信，各地称臣还嫌不够，还要给耶律德光当儿子。其实啊，他比人家年纪还大。
11: 那为什么？
10: 历史上有些事就这么怪，书上怎么写老师就怎么讲，你们呢就得怎么听，至于怎么想那就是你们的事了。你喜欢读书，可以自己找些书看吗？
11: 武侠小说没意思，我爸爸的一科书现在又看不懂。哦，倒是有几部古诗集，我爸爸一犯愁就读它，可我一读它不知怎么的也就有点犯愁。
10: 有意思，什么事？
11: 李后主词
10: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读过吗？
11: 嗯，我和我爸都读过。
10: 作为词人，李后主确实才华出众，但作为皇帝他又实在平庸无能，结果不但亡了国，自己也当了俘虏。李后主抒发的亡国之音和老百姓不堪屈辱的心声是有嚣张之别的，咱们可不能做李后主感情上的俘虏啊。
12: 今儿你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13: 是个小子。
12: 哦，
13: 这是我接的第126个了。有人叫门，永平，你去看看。
8: 哎，
11: 谁呀？
14: 拿药的。

0: 哎，你就是周大夫吧？
1: 是我，你
0: 晚上看病的人不多啊。
1: 今儿晚上没病人，你是？
0: 哦，我从靠山屯来，兴亚木材厂的赵掌柜的，让我来拿点药。
1: 赵掌柜，今天下厂，他刚刚走啊。老冯，
0: 老冯常常提起你。
1: 哎，那你这次来是？
0: 我这次来是想了解白凤的情况。
2: 有人。
0: 我是兴亚木材厂跑外柜的。
3: 想见景玉捕。
4: 谁呀？
5: 看病的。
4: 先生，不是疾病，就请明天来吧。
5: 是疾病啊。
3: 周大夫，麻烦你了，我今天实在受不住了。
4: 这病不好治啊。
3: 给点面子吧。以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地方，请讲话。我
4: 先打一针。
3: 好，多谢，多谢，多谢。咱们交个朋友吧。哎，谁让兄弟我好玩的，得了这么个埋汰病。周大夫医术高明，看病的一定不少，发财大大的喽。
4: 发财嘛，谈不上。反正方圆几十里之内，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来找我看。
3: 出城三十里就是深山密林，反满抗日那一会儿经常出没，不见得那么顺溜吧。
4: 我是医生，行医治病，养家糊口，从不招惹是非。如果手头不方便，就以后再说吧。
3: 好，恭敬不如从命。就算兄弟我爱财了。
4: 警察署的聂警玉部，
0: 我知道他。
3: 这么晚了，
0: 他来看什么病？
4: 化疗病。没办法，什么下三滥都得伺候。
0: 你的处境，老冯都了解。
4: 他现在在哪儿？
0: 不远，就在山里。他还很惦记你们呢。
2: 哦，他还好吧？
0: 好，老冯他好。
4: 听说白凤上的刑挺重，
0: 老冯想请你利用进监狱给犯人看病的机会探听一下白凤的情况。
4: 那怎么告诉你呢？
0: 这样，如果人还在，就把你们门口的名牌换个个，你的放在左边，周太太的放在右边。
4: 好，

0: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在当时必须要埋藏在心底的身份。无论在什么年代，总会有一些人靠着出卖自己的灵魂，看似高贵的苟延残喘着。只是在当时的满洲国，这样的人似乎更多。
1: 走吧，哎，走开，走开，看什么？作死啊！妈的，这该死的聂麻子，坚决别让反满抗日，自己老百姓一股当，早晚非他埋枪子不可。
2: 山里不太平，人心不稳，加上讨伐队一闹，弄不好了，木头拉不下来会误事儿。
3: 哎。
4: 可别误了日本人的事儿。嗯，
5: 山里嘛，你瞧着办，城里有我呢。哟，
6: 老姨夫啊，您咋有空进城了？
7: 我跟你爹有点事儿，顺便看看病。
5: 你们干你们的去吧。哎，走啊，李山，走走走，快进来。走，
1: 大妈。
8: 哎，
9: 姐。
5: 别跟哥哥走，都坐吧。哦，快，哎，别光站着，坐。来来来，尝尝这魔戒。给，修子，哎，李桑，哎，吃吃，别客气啊。怎么样，这日本的魔戒就是比咱们的桃子糕好吃。嗯，你看，日本的富士山多美啊！日本的果花是樱花，萨库拉，多漂亮。
10: 哎，咱们
5: 满洲国啊，什么都在学人家日本的，
10: 那可不一定。打朵，能说出一条，我还给你们拿白糖。那日本的汉字就是学咱们的。汉字？哎，
5: 输了输了，拿白糖，快，拿白糖，好好好，快去，我去。
10: 等着啊。你干啥呀？
11: 妈，白糖放哪儿了？
10: 那白糖能随便吃吗？
5: 那是共济日本人的，满洲人吃了犯法。嗨，得了得了，我爹是贱人官，我的朋友在咱家吃，那犯啥法？嗯，你等着。哎，来，你呀，<笑>
12: 这白糖是真甜呐，可是认了亲邦也吃不着啊。
5: 是啊，日满一德一心，亲如一体。
12: 怎么日系国民有的，满系国民就没有呢？哎，可不能这么说。日系国民可是富有优秀质量，具领导地位的。
13: 嗨，反正是人家日本人说了算，还分啥满洲国呀？干脆都叫日本国得了呗。
12: 这你就不明白了不是？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满洲国呢？ 是一个人体，满系人是肉，日系人是骨头。要是没有骨头，肉能长在哪儿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骨头都长在肉的外边，它也不好看呢。光有身体也不行，还要穿上衣裳。这个满洲帝国政府呢，就好像，医生面啊。
13: 协和会呢，就是医生领儿。真是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又把什么协和会儿搬出来。今天晚上回来吃晚饭吗？不了，警察署张署长在花乃家请客。
10: 又上日本窑子？
13: 嗯，什么话？那叫一级管，谈正事儿。
10: 正事。哎，你是李顺家的吧？是啊。你叫啥嘞？
14: 李桂山。
10: 哎，看我这记性，<笑>我正要找你爹去呢。
14: 有事儿吗？
10: 你不是有个姐姐吗？嗯。长得挺俊的。<笑>我呀，给她保了个媒。哇，张署长看上她了，有福啊。哎。
5: 咱们走啊，再坐会儿嘛，哎，再坐会儿，桂山，桂山。 还来玩啊？哎呀，我说妈，你别干那种缺德事儿，行不？
0: 小孩子家家懂个屁！
5: 真是。
1: 当时的我知道，被那些达官贵人看上的女孩，最终的下场都很可怜。明面上说什么姨太太，实际上就是糟蹋穷人家的姑娘。但我只能跟那些不幸的人一样，背地里咬牙切齿，但当面却敢怒不敢言。
2: 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冯大爷吗？
5: 记得，不是说在观礼吗？
2: 人生莫测呀。
5: 观礼不就是支那吗？
2: 支那，那是日本人的叫法，应该叫中国。咱家的祖坟都在那边，从你爷爷那辈闯关东才到了这茬，这儿也是中国的地方。
5: 那有人到观礼去干啥？还起出国证？我们钢引校长最近还说，满洲国是亲帮日本仗义援助建立起来的，满洲是日本国土的延长。
2: 他们就是想叫我们忘掉祖宗，心甘情愿的当亡国奴。什么友邦、盟邦、亲邦，再这样下去就得改家谱了。
3: 这些可都是犯忌的话呀。
2: 哎，我和老冯的照片在哪儿？
3: 我和那些东西一起收起来了。
2: 民国20年冬天，我本来打算和你冯大爷一块走，就是舍不得扔下你们娘俩呀。
3: 那时候你还小呢，
2: 一步之差呀。
3: 你
2: 温饱的日子是凑合着过上了，可窝囊气没少受。孩子，你心里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
3: 可在外边还得说是满洲国人啊。哦，你先歇着去吧。
1: 原来是这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做一个人还是很难的。得到的东西是不想要的，而想要的东西却又得不到。
4: 老李大兄在家吗？
6: 哎，马大爷
4: 在。
5: 马大爷。
4: 哎，在家。
6: 小沈也在啊。
5: 哎，
4: 马大哥，来来来，坐。桂山呢？
6: 哎，
4: 给你马大爷倒水。
6: 哎，
4: 聂景又不是这小子，这两天老围着营子转，我看他没安好心。我打算让英子到这儿来住两天。行啊，让他们姐俩做个伴儿。
5: 这该死的聂锦玉部怎么还不爱枪子啊？
4: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哎，早知道有今天，当初就该跟张少帅进关呢。嗨，还提那干啥？不提了，不提了。
7: 马大爷来了。
4: 哎，闺女也在啊。
7: 嗯，这是一点新摊的煎饼和新熬的鱼，大婶喜欢吃，拿回去尝尝。
5: 连吃带拿，真不好意思。
7: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大婶儿也没少周济我们家。
5: 哎，真好看。
7: 你跟桂山一个人一个
5: 啊。谢谢啊。这果期跟咱不一样，也不知道愁，飘的还挺欢的。妈的！哎，咱们给他改变个地位。对，给你，走。
1: 我们把日本的国旗降了下来，换成了一双破鞋，然后揣着兴奋和忐忑跑进了竹林。在树林里，我和伙伴们走散了，但却机缘巧合地看到了让我热血沸腾的一幕。
4: 哎，英子，干啥去？
8: 你没长眼睛，采蘑菇。
4: 哦，你不怕叫粮叼了去？
8: 我倒是看见了一条狗。

0: 敢骂人，我看你是四通抗脸。走，跟爹一块蹲巴黎了。走，哎，老棒子，作死啊！
1: 别动，把手举起来，转过来。
0: 张黑子，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我告诉你白凤的情况，我俩去求。哎
2: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下篇。
5: 灾难在降临前总是毫无征兆的，在那个年代，似乎每天都有人在承受着灾难所带来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当灾难来临时，他们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连逃避的能力都没有。
6: 大爷，桂枝姐，你早回来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6: 今儿上午金东正他妈来过了，他来干嘛？替张处长保媒，还说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还说过几天就得过彩礼。
7: 反正我不干，大不了是个死。
6: 咱就不能想个办法躲一躲？
1: 嗨，往哪儿躲呀？警察署不给你签一证，连巷子面也买不着，喝西北风。你爸爸有学问，当大夫给人家治病，搭救活人。我斗大的字儿不识一声，就干了这一行，打发死人。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我总想叫他们死后痛快一点，砸个房子，砸个车，还有金童玉女儿，砸个老黄牛，到阴间替妇道人家喝脏水。我总想积点阴功修个来世，谁料想就连这碗饭也不让你吃下去，硬逼着你卖闺女。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不就是爱打个鱼吗？
6: 简直是骑着脖子拉屎，太欺负人了。
5: 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大爷的双眼有些湿润，透露着他心中的不甘和酸楚，但更多的却是目光中的茫然和写在脸上的无奈。而我又能做什么呢？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8: 你怎么才回来？快吃饭吧，都给你留着呢。
6: 爸，
8: 嗯，
6: 聂景玉伯叫人给捅了。
8: 哦，太险了，你可一句也不能漏啊。
6: 放心吧，黑子大叔早就嘱咐过了。爸，老李家出事了。
8: 怎么了？
6: 张处长要娶李维山的姐当小老婆，这不是仗势欺人吗？你能不能给托个人，叫他们别这么缺德？
8: 这些人贪财好色，心黑手狠，不好办呢。
5: 我那时候是多么幼稚啊！其实像黑子大叔那样的人还是很多的，为了让冰雪早日融化成春水，多少人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血，像我当年的陆老师。
9: 接下来我们讲春水，请大家打开课本，翻到21页。春水又是一年了，能给我留下一点淡淡的影子吗？诗颜志，歌咏晴。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一定是有感而发的。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学，他在诗中这么写道，他说 月亮啊，月亮，我怎么看不见你？让云彩遮住了呗。其实，他不是说月亮，他是借月亮而比喻人。冰雪融化了，才会形成春水。春水是孕育在冰雪之中的。冬天到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8: 又停电了，蜡发哪儿去了？
10: 爸，咋的了？
8: 打枪。
11: 永平回来了吗？
10: 妈，我在这儿。哦，
11: 怎么不点灯啊？
8: 嗨，蜡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11: 哦，在这儿呢。是监狱那边响枪。
8: 山里来人了。
10: 太好了。
12: 满语教员陆梦华的工作另有调动，他的课程由张老师担任。
13: 你找陆老师吗？
10: 是啊，他怎么了？
13: 出事了，送思想矫正院了，赶快回家吧。
10: 爸，
8: 永平，你怎么在这儿？快上来，走吧。怎么了？病了吗？出了什么事？
10: 陆老师给抓走了。

0: 周大夫，我这还多着呢封口
1: 哦，你这快，没伤着骨头。
0: 真悬呐！那天晚上，要不是日本守备队亲自出动，高丽娘们早就给抢跑了。今儿个，你算赶上了。
1: 干了什么？
0: 秘密执行，
1: 谁？
0: 高丽娘们呗。
2: 回来了，这爷俩是怎么了？
1: 今天到监狱巡诊，碰上秘密处决白峰。
2: 哦，怎么，处决了？
3: 陆老师也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好人都没有好报呢？
1: 什么王道乐土，简直是大人卷。你给我烫壶酒。
2: 没有酒了。
3: 妈，我去买吧。
2: 哦，顺便买点酒菜，路上可别惹事儿啊。
3: 哎，
4: 烂糊肉，先出锅
3: 吧。
4: 烂糊肉，
5: 走。
6: 哎哎，好，
5: 走开走开，走开。
4: 烂糊肉，
6: 干什么干什么？快，
5: 走。
6: 走走走，
3: 孟大叔啊，这又咋的了？
6: 哎，抓经济犯呗。前几天把贾经理给得罪了。哎，好，走好啊。
4: 金主播的
3: 郑平，郑平，
6: 你又咋的了？
3: 李桂山他爹让警察署抓走了，
6: 为啥？
3: 还不是因为张署长要娶李桂山他姐做小老婆，人家不干，他就借着大检举的由子把人抓去了呗。听说要拉到国境线上当劳工
6: 啊，那得赶紧去看看，
3: 快走吧。为了这事儿，我跟家里闹翻了。我爹打了我俩嘴巴，还把我轰了出来。
6: 走啊！
3: 他们保命拉气儿的，我咋还有脸去见他呢？你一个人去吧。
7: 我最喜欢这件衣裳，还是你家大婶春天的时候送给我的。看来我得出去躲躲了。
6: 上哪儿？
7: 山里呗。你和桂山是好朋友，今后你们俩互相多照应着点。
6: 哎，
8: 李桂山的姐姐走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她。逃避谈何容易，也许只有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解脱。
9: 周大夫，周大夫，周大夫，周大夫，你家闺女跳井了
10: 啊？
7: 怎么这么想开？多好的闺女，真
9: 是。咋样？哎，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呐！
10: 这得赶快找个情况。
8: 当我看到了桂山姐姐的尸体时，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片刻后，仿佛有一颗惊雷在我脑中炸开，仇恨的种子从此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6: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咋报啊？上大山找黄满康日子，山高林密，你上哪儿找去？老马大爷当个红枪会，他兴许知道。老马大爷的事儿我没听说过，可聂景玉不叫谁捅的，我可亲眼看见了。
9: 谁？他在哪儿？
6: 你就奔大清顶子去。
9: 好，姐姐的坟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
3: 爸。
5: 嗯。
3: 李桂山走了。
5: 哦，上哪儿去了？
3: 大清顶子。
5: 啊，
3: 我也去。
5: 不行，还有两年你就国高毕业了，你要考新京医大，将来当医生。
3: 这亡我奴的日子我受不了，
1: 你就忍着点吧。
6: 一个人要没脸没皮，还活着干啥？
7: 永平，你怎么这么和爸爸说话呢？
1: 还不到时候吗？
6: 非得像老李家那样才算到时候。
7: 永平，爸爸是为了你好。桂山和你不一样，再说你也受不了那个苦。
8: 苦并不可怕，倒是身为奴隶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粉饰和辩护，那才是最最可悲最最可怕的。
11: 哎，又进两只。
12: 哎，你过来啊，这有个大洞。
13: 哎呦，我们这儿是大的。
12: 哎，快捡个铲子。

0: 当也说要灭鼠除害，打死就得了呗，还要活的干啥？谁知道，反正有用。这得挖到啥时候去？哎，要不到山那边找我老姨夫借俩水桶，咱们也用水灌。得了，就这么挖吧。
1: 萧胜，你们这是干啥呢？
0: 秦粮奉事，给皇军点耗子。
1: 那粮食呢？
0: 什么粮食？
1: 耗子洞里都有粮食，皇军也要吗？
0: 没说要。
2: 萧胜，你们行行好，把粮食留给我吧。
0: 耗子洞里的东西，怪埋汰的，你要它干啥？
3: 是啊，
1: 吃呗。
3: 吃。
4: 走好啊，还跑，跑，跑，使劲拖，
0: 我这边堵着，哎，
4: 堵着点，那边别的跑了。
0: 哎，
4: 哎，
0: 过来了，快，哎，放在那边去了。
4: 拿帽子，
0: 站好，拿帽子，
4: 快一点，那边，哎，哎，
0: 抓着好。
4: 好，
0: 好，
4: 真笨，哎呀。
0: 这两个打好不了，
1: 包连天，好，进去。大婶儿，哎，妈，
0: 你到哪出诊去了？
1: 东正他老姨病了，
0: 我老姨
1: 大叔啊，没什么，不是什么大病。
0: 金太太不是还在那儿呢吗？
1: 我妈也在，还是你妈陪我一块儿来的。
0: 哦，
1: 她今儿个啊就住在那儿了。
0: 东正，你应该去看看他。好吧，那我就不回去了，反正明天星期天。哦，帮我把锹带回去。
3: 好嘞，
0: 我走了，大婶。
1: 哎，
0: 嗯，
1: 上车，
0: 快
1: 坐这儿。
0: 妈，
1: 哎，
0: 去哪儿？
1: 走吧。

那天我并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抓老鼠，只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荒唐，有些可笑。但就是这些老鼠，后来却害得我家破人亡。傍晚的林间，夕阳斜照，我这个很少走进山里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渐渐地忘记了前几天的悲伤。

0: 到了，下车吧。
1: 妈，你走好啊。
2: 哎，
0: 英子，你看看谁来了。
2: 大婶儿，
1: 英子，你怎么在这儿？
2: 哦，把包给我，你别进去。
1: 大叔，他是你亲戚？
3: 比亲戚还亲呢。
1: 是你太太？
3: 嗨，我一个跑腿的，哪来的什么太太呀？他男人让讨伐队打死了，他还不知道呢。是闺女还是小子？
2: 是个小子。
3: 小子。
1: 妈，你怎么了？
2: 妈高兴，妈结了半辈子身，结一个是个小亡国奴，结一个是个小亡国奴，这回妈结了个小抗联。
4: 一个小抗联发出声的呐喊来到人间，他要使民族得到延续，生和死的搏斗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2: 今儿个是正月十五晚上，妈给你煮元宵吃。
1: 妈，我来吧。
2: 哎。

0: 给妈倒碗水。哎，周大夫，赵掌柜，我这是来求救来了。
1: 周大夫，
0: 金太太，谁病了？
1: 我那人，是我老妹子生孩子，不早不晚，耽赶上这么冷的天儿啊，她呀，前半夜就有了动静了。
0: 可到现在，他就是生不下来。你看，
1: 王大夫，我这是来启动大驾来了。谁病了？
0: 这两天他正病着。啊！哎呀，大婶子，我这可是大小两条命的事儿啊！啊，爬犁就在外边等着呢。
2: 是啊，
0: 我求求你了啊！
1: 哎，
0: 妈，
1: 你……
0: 哎，
1: 你行吗？
0: 我去吧。好，你等我收拾一下。
1: 哎哎，谢谢。
0: 谢谢，要不还是我去吧。你咳嗽这么厉害，我是助产士，还是我去吧。万一家里要来个什么病人，我就不一定处置得了。再说也未必那么邪乎，是个头一胎，家里有钱，有点娇气就是了。
1: 妈，下半场能回来吗？
0: 傻孩子，那就看顺利不顺利了。如果顺利，没准儿能回来吃晚饭呢。那我煮元宵等你啊。哎，我儿子煮的元宵没馅儿也甜。<笑>哦，
3: 你可早点回来啊！啊，
0: 哎，
3: 哦，周大夫，药拿着了吗？
0: 拿着呢。没事儿，你们进屋去吧，挺冷的啊。
3: 要注意身体。
4: 下，下，回去吧。我的妈妈一生善良，富于同情心，为了尽到一个助产士的职责，常常忘掉了自己。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我同妈妈的永别。嗯，
5: 周永平，周永平，周永平，周永平。
4: 周永平，谁呀？
5: 是我家大叔。
4: 哦，来了，金东正。
5: 哦，大叔，
4: 赶紧来，快进来。
5: 大婶回来了吗？
4: 没有啊。
5: 靠山屯那边像是出了啥事儿啊，警察说正在摊派爬犁，警察全集合了。
4: 那得快想法子把我妈接回来啊。
5: 是啊。
4: 可怎么去呀？
5: 就搭警察的爬犁，大叔常去监狱看病，又不是不认得。
4: 对。
3: 只能这么地了，
6: 爸，我和你一块儿去。哎，快走吧，你们。刚一到靠山屯，我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整个村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场的四周有日本人拿着机枪把守。日本人说在那里发现了鼠疫，但我清楚，那些老鼠是我们抓的。
4: 这只不过是这帮禽兽为了掩盖罪行的借口。妈妈，我妈还在里边呢。妈，周大夫，快走！妈妈，妈妈，走！妈妈，快走！妈妈，别想把你们爷俩也搭上。妈，快走！妈妈，我妈一辈子接的生，还没有日本人一回杀的多。
7: 马大爷，你爹呢？日本鬼子在靠山屯整的是鼠疫试验，啊！现在正搜查从那儿跑出来的人，他们要杀人灭口。
4: 爸，
7: 黑子在后山坡等着呢，你们爷俩赶紧收拾收拾，快走！我是老冯那儿的人，啊！赶快，赶快！啊，
4: 爸，
7: 永平，快关门。

0: 快走！
1: 爸，一块走！
0: 别两个都搭上，快走，快点，你快走！

0: 周大人，皇军请你去看病。
1: 从此，山城镇又少了一个三等国民。对于这段往事，有人可能忘记了，有人可能不愿提起，而我却常常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段历史。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
5: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0: 什么？我是祁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是的，营长，营长，我是祁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
1: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同志们，共产党员们，坚持！党将我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丢。
2: 是首长叫你报告主峰情况。喂，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喂，二号观察所吗？怎么？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3: 怎么搞的？
2: 喂，参谋长。
4: 喂，
2: 直接跟三营通话。
4: 喂，
2: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3: 什么？
2: 叫他说慢点。你说话慢一点。嗯。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8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3连6连7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
5: 通知三营长，命令7连一定要坚持的，明天破晓。
6: 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报告，
5: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
6: 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7: 警委员，大伯谁给张连长？
6: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
7: 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7连阵地。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2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
6: 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要知道。
7: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6: 说什么？
7: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6: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5: 24小时？
6: 有问题吗？
5: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7: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0: 朕帝准能准能什么呀？
1: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2: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战斗是惨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再艰巨的任务也不会让人民解放军退缩。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他们无畏生死，宁愿把满腔热血洒在阵地上，也绝不后退半步。

0: 副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栏上。
1: 好，一排长
2: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
0: 我是张正发，
1: 张连长，
0: 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4: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的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5: 战斗还在继续，多日以来从不曾停止。八连顺利地接过了七连手中的阵地，也同时接过了战友肩上的责任。炮火一刻不停，在上空盘旋的敌人的飞机如同恶鹰一般俯瞰着早已满是疮痕的山顶阵地。属于八连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和无法预知的困难。
4: 赶快来喽，要求炮火攻击三号、五号、七号地区。
6: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为什么不打炮？
4: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来喽，赶快来喽！杨子涵，炮部通知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7: 是。
5: 敌人的进攻被艰难地抵挡住了，八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缺少了炮火的支援，仅凭着轻武器的火力勉强打退了敌人，但身边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也历历可数。此刻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敌人的下一轮冲锋很快就会到来。
4: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3: 是。排长，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0: 谁知道呢，
3: 真没有想到。

0: 没想到，毛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1: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0: 准能世界闻名。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6: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6: 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5: 报告连长，营长命令全部撤进坑道。
3: 他错了命令，我杀你的头！
5: 没错，没错，连长。
7: 边打边撤，全部撤进坑道。
8: 张连长呢？
9: 通知大员，我在这里。
8: 张连长，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5: 啊！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了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
10: 我们一定夺回来。
3: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1: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2个口子。
9: 陈乃浩，坐下。
1: 坐下。陈乃浩，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
9: 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1: 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
9: 我们的伤亡大了？
1: 嗯，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
9: 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八连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力？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9: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11: 哪位是八连连长？
1: 干什么？
11: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9: 你是哪来的？
11: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9: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11: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那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9: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11: 连长，
5: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9: 营长什么指示？
5: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9: 什么？
12: 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
13: 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12: 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
13: 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
12: 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
13: 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12: 是，我们执行。
13: 有困难吗？
12: 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
13: 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12: 对，
14: 是是。
15: 批准我们留下来。
14: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11: 我的问题呢？
14: 你的问题？
11: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14: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11: 敬礼。
14: 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12: 是。
16: 领导决定，让战士们撤下战场，回到坑道中。八连战士的情绪有了很大的波动，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做缩头乌龟。不久后，营长又下达了命令，他们终于可以如愿继续留在战场上了。
6: 连长，连长，
11: 轻点。
6: 报告连长，营长从无线机上通知，将他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4: 孟指挥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6: 连长，
14: 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6: 这么多呀！
14: 打！一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6: 是，
14: 把冲锋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副军长，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6: 是。
16: 与敌人的遭遇，让原本就憋足了劲儿的战士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面对敌人的主力，他们英勇无畏，人人奋勇。奇迹般的把兵力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牢牢地拖住了。奇迹般的事实也改变了战役决策者们的想法。此刻他们坚信，如此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定能造就更多的奇迹。
17: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8: 不行啊，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19: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20: 是，全部撤退了，谢谢你。
21: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18: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9: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18: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
20: 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9: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2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14: 不，等小杨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0: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连长，小杨回来了。
14: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2: 只我一个。
14: 反击部队来了吗？
2: 没有。
14: 怎么，阵地不要了？
2: 营长有封信，
22: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2: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去白毛女生回来了。
23: 可不是，
2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23: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2: 是啊。
0: 哎，咱们给上级提提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2: 对
14: 对对，
24: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1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25: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6: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下篇。
16: 上甘岭战役是艰苦卓绝的，说它艰苦卓绝，是因为战士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凶残的敌人，还有物资紧张、缺水少粮的生存环境。在上甘岭的地道里，每一滴水都是弥足珍贵的，在这儿，水被所有人看得比生命还重。
2: 李成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2: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2: 李成元，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子怪脾气。
2: 什么？坏脾气？
1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2: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2: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1: 他
2: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1: 是啊，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子什么脾气啊？
2: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得要水喝。
11: 是的是的。
2: 卫生员，
11: 留下吧。小杨，
20: 留下什么呀？
2: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1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20: 为什么？
1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20: 这是理由吗？
1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22: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16: 地道一端的出口已经被敌人的炮火炸塌了，而在仅剩的另一个出口处，敌人公然地修起了地堡。这个地堡是巨大的隐患，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地道里所有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根心头之刺给拔掉。
1: 李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3: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1: 是的，李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王四海，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4: 是。
1: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3: 怎么搞的？
5: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
3: 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道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1: 李阳，你来干这个买卖，隔几分钟扔他一个。
22: 铁阳，告诉于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3: 于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5: 什么？连长？

0: 一班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摞。小杨，小营长到高战国是。连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2: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
3: 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4: 连长，是小杨，你讲话。
3: 我是张忠发，张忠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
4: 都是谁呀？啊，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3: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4: 是，首长。
3: 他现在明白了，
0: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5: 一班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0: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过战果吗？
3: 小鬼，你把我爷爷当成战果报告了？
0: 你还叫？同志们，师长。
6: 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师指挥所的物资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送到了各个通道内。食物和饮水就是战斗力，是战争的生命线。既然生命线能够延续，前路便一片光明。
7: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
8: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7: 是，
8: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9: 是，
7: 同志来了，来了，滚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
8: 哎呀，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7: 对。
8: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7: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
8: 空气不流通了。
7: 哦，
8: 同志，你哪单位的？
7: 我，
8: 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乡师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笑>
7: 连长，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8: 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
7: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8: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
7: 同志们，师长特意将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同志们，现在苹果只有两个，给中常委。
8: 同意。
7: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8: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7: 卫生员。
1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11: 送来了多少？两个。
10: 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了。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11: 指导员。
7: 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8: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7: 师长瘦了吧？
8: 嗨，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7: 嗨，这个仗打的，嗨，这次仗。 我早说过。
0: 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1: 朱商员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2: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3: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2: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3: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2: 我
3: 该说一段吧。
2: 好，我该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儿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的，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那黑压压、乌沉沉，定有梅林。”大伙儿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儿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这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之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得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4: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5: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4: 要送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5: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7: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柑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2: 我去吧，
3: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
6: 水是生命之源，当生命之源消耗殆尽后，生命就变得十分脆弱。在生死与信念的选择中，崇高的人会选择后者，选择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的机会留给那些还能继续战斗的同志们。
7: 小王，怎么了？
1: 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7: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7: 同志，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7: 我就是。
8: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7: 谢谢你们。
9: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1: 什么？
9: 指导员，
7: 指导员，
1: 指导员，
9: 指导员，
1: 指导员，指导员，连长来看你的了。
7: 孟指导员，
4: 连长，你们 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0: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1: 我们有很多水了。
4: 不要再骗我，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1: 指导员，
10: 孟指导员，
1: 指导员，指导员。
6: 指导员走了，他带着对革命坚定的信念，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但此时却不是悲伤的时候，因为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在地道口开始了近距离爆破，妄图把地道炸毁。是突围还是坚守，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10: 一排长，守住洞口。
11: 是。
10: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8: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你要守不成就把它炸掉。
2: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11: 拼吧，连长。
10: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0: 张庄，我张庄，我张庄，
1: 是要我们吗？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要连首长回去。
0: 为什么我们连长啊？
1: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0: 您就是八连同学杨德才。
1: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 是个新战士，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发，你来，你看，就这么20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好吧，
1: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
3: 现在你嫌弃卸妆，你们看，这一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哎呦，张院长，
4: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3只。
5: 不是有5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同志。啊，
6: 是，走，小鬼，走啊！
5: 大反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连20多天都被敌人堵在地道里，为了完成组织上的拖延任务，连和敌人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现在。
1: 战士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他们终于可以亲手把敌人葬送了。张中发，
3: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张中发，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
3: 知道你那个鬼心眼儿，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 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7: 报告连长，张壮，张壮，张壮，张壮，张壮。 进展顺利，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5号地区。好，到达4号地区，到达4号地区，到达3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
3: 8点好，8点钟能拿下主峰。杨才，
8: 谁？
7: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使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林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3: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7: 第2爆破组又失利了。
3: 再派第3组，再派第3组上去，
7: 坚决把他炸掉。第3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3: 连长。

0: 你让我去吧。你？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你去吧。杨子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1: 告诉吉排长，派毛头海洋回去。是。
2: 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今天的南腔北调节目为您安排的是百转千回板块，我们将为您介绍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裘派花脸安平，并请您细细品赏由安平演唱的经典裘派唱段。好，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京剧裘派创始人裘善荣以其父裘桂仙的唱法为本，吸收了金少山金派的演唱技巧，与郝寿臣郝派、侯喜瑞侯派等表演艺术，形成了铜锤和架子花脸融为一体的新风格，称为裘派。裘派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至今最有影响的净行流派，其艺术精华在于既有韵味无穷的唱腔，又能以高度表演技巧去刻画人物性格。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裘派花脸名家，他叫安平。安平是上海京剧院一名裘派花脸，1977年他考入天津市戏曲学校，主攻京剧铜锤花脸，兼攻架子以及武花脸，曾向裘派传人方荣祥、王正频、余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裘派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进一步深造，同时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厉惠良、张世林、李荣威等诸多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安平的天资条件很突出，他嗓音高亢洪亮，行腔游刃有余，韵味醇厚，他注重以声传琴，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演出了许多传统名剧。1998年，安平正式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安平擅演的剧目非常广泛，其中主要有《铡美案》《铡判官》《连环套》《赤桑镇》《断密剑》《九江口》《姚七》《将相和》《野猪林》，以及现代戏《贺龙刀》《智取威虎山》等。首先我们邀请您欣赏到的是由安平演唱的裘派传统剧目《铡美案》，安平在剧中扮演包拯。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2011年6月，安平摘得了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谈到安平的成功，他谦虚地说：“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好多名师，在他们的亲自指点下，我比别人进步得更快，也获得了更多成功的机会。”1986年，安平以优异的成绩从戏校毕业，分配到天津市京剧院工作。此后，他又向裘派传人方荣祥、王正平、俞明奎、李长春等前辈名家学习，并于1991年正式拜裘派著名表演艺术家夏运龙为师。夏运龙亲自向他传授几出裘派戏，使他受益匪浅。同时，他还得到了袁世海、尚长荣、厉慧良、李荣威等许多老艺术家的指点和传授。李荣威亲授其侯派名剧《战宛城》《九江口》，袁世海、方荣祥等教过他李逵探母、打龙袍、打銮驾等。安平酷爱裘派艺术，他注重以声传情、以武传神，融铜锤、架子、花脸两种行当表演技巧于一身，塑造出许多成功的角色。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京剧《二进宫》的选段，剧中安平扮演徐延昭。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安平。1993年，安平在香港演出，以京剧《坐寨盗马》一句轰动香港。安平出场亮相，于豪迈中展示出一派逍遥自在，那细腻传神的表演，淋漓尽致的唱功，紧紧扣住观众的心弦。当他演唱到《将酒宴摆至聚义厅上》这一大段西皮唱段时，剧场气氛达到了鼎沸，可谓一句一个好。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要欣赏到的就是安平在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选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安平在剧中扮演窦尔敦、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堂边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安平演唱的京剧《坐寨盗马》当中的唱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1998年，安平英奇出类拔萃的表演被上海京剧院以高级人才引进。首见上海滩，他头一个接的戏就是在新排演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扮演李永琪。由于尚长荣等许多著名演员都扮演过这个角色，而且他要在5天的短时间内拿下这个角色，从没有演过现代京剧的安平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但凭借着他良好的功底和自信，在没有在正式舞台上彩排的情况下，安平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获得了成功，也得到了新的同仁们的认可。接着他在上海的天蟾逸夫舞台贴演了6出传统名剧，野猪林、铡美案、铡判官、打龙袍、九江口、锁五龙，展示了他铜锤花脸、架子花脸的两门爆雄厚实力。京剧《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并重的裘派花脸戏，说的是单雄信独闯唐寅被擒，宁死不降，行刑前瓦岗旧友罗成、程咬金等去生计，单雄信决心赴死。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安平在京剧《锁五龙》里的唱段《号令一声绑帐外》。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裘派花脸演员安平。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安平的努力为他带来了一系列的辉煌。安平说，京剧目前的状况是危机和希望同在，困难和机遇共存。作为京剧演员，安平深感肩上的重担。他说，他会锲而不舍地追求京剧的真谛，把自身最高的艺术水平奉献给每一位热爱京剧的观众。安平凭借着其艺术感悟力，立意高远地追求性格化的表演艺术，在创作人物时力求做到内重外准，所塑造的人物或大气磅礴，或质朴雄浑。京剧《将相和》说的是蔺相如连立大功，被封为上卿，老将廉颇自持功高不服气，在长街三次阻挡蔺相如的道路。后来当廉颇得知蔺相如是以国事为重，他深感惭愧，于是背负金杖亲至相府负荆请罪，最终将相和好如初。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安平在京剧《将相和》里廉颇的一段唱。

哎，像那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拜手下，怎比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的官高爵衔，未压老夫，此事我知。

了此事，思前想后，心中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累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啊，有老夫在朝一日，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

有嗓子，有工架，有武功，这一直是戏迷朋友们对安平的评价。安平说，从开蒙戏《白梁关》到武进戏《通天溪》，从李荣威亲授的侯派名剧《战宛城》到袁世海、方荣祥等教授的《李逵探母打龙袍》，以及李长春、尚长荣等人的指点，正是因为有诸多名师，自己才得以有今天的进步。是他们教会了自己如何以声传情，以武传神，去塑造一个个成功的角色。京剧《黑旋风李逵》当中的主角李逵这个角色，既融合了京派和梅派花脸的特色，又集铜锤与架子花脸的唱念做打舞于一体，难度非常大。所以20多年来，上海京剧院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新人重排这一剧目。《黑旋风李逵》讲述了李逵奉宋江之命下山打探粮价，恶霸曹登龙手下歹徒垂涎卖酒少女满堂娇，于是假冒宋江和鲁智深之名将满堂娇抢走逼婚。李逵听闻此事，误以为真，回山寨砍倒

黄旗大闹忠义堂。宋江为辨明真相，随李逵下山对质，李逵方知其中的误会，于是率众人杀死曹登龙，救回满堂娇，并向宋江负荆请罪。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安平在京剧《黑旋风李逵》里的经典唱段。

0: 平说，京剧艺术继承是关键，但要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欣赏它，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安平修炼出了扎实的铜锤、架子两门抱的技艺，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净绝人才。他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吊嗓子练身段，乐此不疲。安平说，京剧演员是一个比较清贫的职业，你必须耐得住清贫，才能在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京剧也是我们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艺术瑰宝，而对我个人来说，京剧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京剧就是我的生命。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地里太公，沉睡吊帐的

0: 规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人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维生素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而不管是哪种维生素，人体都不能自己合成，也存储不了。尤其是 B 族维生素，不仅种类繁多，是人体不能缺少的维生素，还是人体最容易缺少的物质。那平时吃点什么可以补充 B 族维生素呢？我们要学会吃粗粮，粗粮在一天的主食中大约要占到1/3左右，还要吃大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般成年人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25克大豆相当于72克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365毫升的豆浆。补充 B 族维生素还要吃瘦肉。健康成年人一天内总食用量控制在升重150克以内，其中水产类和畜禽肉每天各40到75克。另外，适当的吃一点瓜子、核桃等坚果，常换着种类吃。所谓适当，指的是一小把的量，净重10克。这些食物都可以帮助我们补充 B 族维生素。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少吃主食甚至不吃主食对控制血糖真的有利吗？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误区，没有主食能量就有一个大缺口，主食是糖尿病人的朋友而不是敌人，主食也是人体能量的基础，只有把主食吃对了吃好了，血糖才能控制住。没有其他特殊禁忌的话，建议主食要粗细搭配，加些全谷杂豆类，尽量不要加工得太细腻，同时注意搭配富含蛋白质的食材以及丰富的蔬菜，通过科学的搭配来降低一顿饭的整体餐后血糖水平。生熟主食之间的重量稍有差别，而我们平时说的食用量都是身重，一般来说生米50克相当于130克熟米饭，50克的生面粉差不多是75克，也就是半个熟馒头的量。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一些朋友长期不吃早饭，到了午饭时间也不觉得饿，而吃了早饭的人到午饭时间反而容易感到饥饿，因此很多人认为早饭不如不吃，省事又减肥。其实早饭不如不吃这一点呢，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和观念。吃饱了和饥饿是人体正常情况下的生理反应，该饿的时候不饿，这就属于异常现象。人吃了早饭以后，血糖会自然升高，血糖升高会带来胰岛素分泌，然后胰岛素再把血糖降下来。吃早饭这一系列的血糖反应都没有，甚至可能到了午饭时间仍然没有食欲，胰岛素和血糖正常的运作过程也就没有发生。长时间不吃早饭就会造成代谢紊乱，引起体重增加，甚至引起胆囊疾病、血脂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我们要记住，早饭一定要吃，早饭不吃不饿是误区，吃了还饿才正常。
0: FM 99.5 老朋友就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木耳要怎样挑选和浸泡吗？木耳含有蛋白质、卵磷脂、铁、钙、镁、木耳多糖等多种营养成分，还富含膳食纤维，对肠道很好，能调节血脂。挑黑木耳要挑选颜色均匀的，叶面肥厚完整，没有打结硬结的，在木耳干了的时候是会卷一点点。要注意的是，新鲜的木耳中含有一种光感物质，叫做卟啉。有些人吃了新鲜木耳，在被太阳照射后，容易引发皮肤水肿、瘙痒，而干木耳在晒干的过程中，卟啉会被分解掉。木耳本身没有毒，但如果浸泡时间过久，周围环境卫生质量较差，可能会感染椰毒假单胞菌，并产生毒素米酵菌酸。所以在浸泡木耳前，我们要把木耳和容器仔细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3小时之内，天热时最好在冰箱里泡发，低温可以延缓微生物的繁殖速度，在这期间可以换上2到3次水，保持浸泡水清澈，每次吃多少泡多少。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并不主张加盐泡木耳，这样会导致盐进入木耳中，无形中增加了盐的摄入。胃肠功能不好的老年朋友吃木耳的时候要注意把木耳嚼碎，以免难以消化，阻塞肠道。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鹌鹑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在我们的日常餐桌上也被看作是滋补食疗的佳品。鹌鹑蛋营养高，一天吃几个鹌鹑蛋才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应该摄入蛋类40到50克，一个鹌鹑蛋大概重10克，也就是一天能吃4到5个鹌鹑蛋。不过一些特殊的做法，比如红烧、卤煮、火锅里的鹌鹑蛋，再好吃也要心里有数，别吃太多。鹌鹑蛋的胆固醇含量是鸡蛋的2倍还要多，5个鹌鹑蛋中胆固醇含量超过400毫克。健康人一天吃5个没有关系，但是血脂异常、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食用啦。
0: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2月1日，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守岛官兵的活动空间依然是这一方海岛，几间营房。打场篮球，一不小心球就掉到海里去了。傍晚，我遥望祖国的方向，祝亲人们春节快乐。7月18日，大雨，台风昨晚擦过海岛，我和战友们连夜抢救困在岛上的渔民。虽然筋疲力尽，但是看到渔民安然无恙，我心里就一个字：值。9月20日，风大浪急，补给船没法靠岸，我们和亲人们只能隔海相望了。我明白，只有我们守好海疆，人们才能享受安宁幸福的生活。
1: 我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少不了千千万万普通军人的守卫。像这些常年奉献在天南海北的最可爱的人致敬。
2: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一日三餐都必备的吗？日常膳食中，谷类被大家称作主食，这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必须吃的。常见的谷类有大米、小米、小麦、高粱、荞麦等。谷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为我们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是人体能量来源的主力军。与此相对照的是，以肉类和油脂为主要能量来源的膳食模式，正面临着高发生率的冠心病、高脂血症的严峻挑战。为了健康，我们的主食应该以全谷物为基础，最好可以粗细粮搭配，经常吃玉米、小米、高粱米、紫米、燕麦、荞麦、麦麸等粗粮。如果可以同时搭配富含淀粉类的薯类和杂豆类，替代部分精细主食，营养会更好。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 FM99.5 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

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上片。
2: 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孩子。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广为流传的时候，日本人却给我的家乡起了个大号，叫满洲国，还称誉它是日满协和的王道乐土。就是这个王道乐土，一夜之间使我家破人亡。那时候，家破人亡的何止我一家，失去了祖国的保护，沦为亡国奴的人们，心里比这风雪天还要冷上千百倍。
3: 今后，亲邦，
4: 亲邦，
3: 李桂山，
4: 嗨，
3: 你的父亲是谁？
4: 李帅，做纸扎活的。
3: 坐下。周永平，
4: 嗨。
3: 你的父亲是谁？
4: 周文斌大夫。
3: 好，坐下。金东正，
5: 嗨。
6: 我父亲金寿清，协和会长，还是兴雅木材厂的经理。
3: 嗯，坐下。从血统上讲是对的，但是从民族意识上讲不准确。亲邦就是父母之国的意思，至亲至爱和道义把日满两国结合在一起，日满两国的关系就如同父子关系。为了日满协和，从满洲事变以来，我用了十年之久精通了满语。诸君身为满洲帝国的中间，必须学好大日本帝国的语言，才能深刻领会皇帝陛下在时局诏书中所昭示的精神。举全满洲的力量支援亲邦日本，把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李桂山，
4: 嗨。
3: 背诵国民训，
4: 嗨。国民训一，国民须念建国渊源，发于为身之道，至崇敬于天照大神，尽忠诚于皇帝陛下。一，国民须念
3: 就行了。
4: 嗨。国民君一つ国民は一金国の燕京
3: の周りに聞
4: け。嗨。
2: 耻辱的国民训，耻辱的满洲国，耻辱的日满协和。最可悲的是，蒙昧的我们

0: 还没能明白这是如何的屈辱，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沦为了亡国奴。你的辈分，亲帮。
1: 亲帮，亲帮是车轴。新老，新老是新郎。
0: 新姑老爷，你小子想娶媳妇了？<笑>
1: 得了得了，不学了，学了还得给日本人当儿子。 什么亲帮，狗屁！亲帮 那可是诏书上写的，皇帝陛下都认可了。不管怎么说，这日语啊还是得好好学。反正国高毕业，我要考上二等翻译，要不上建国大学就难了。
0: 你怕啥呀？你可以找你姑父去挖门子嘛，
1: 送你去日本当儿子，最好再改个日本姓。
0: 这有啥？
1: 你没看老高丽早就改姓幻世了，人家姓朴的改姓山川，姓崔的改姓松下，就比咱们高一点，吃大米就不犯法。再说，这日本名也不比咱们的难听，像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哎，还有广濑大佐。大佐是官阶，不是名字，名字叫广濑五瀑。<笑>哎，那我就给你改个日本姓吧，改姓全养。
0: 叫全养东正，<笑>
1: 你以为姓全养就是狗养的意思啊？你得了吧，别一脑袋高粱花子，有个全养义，人家还是首相呢，你忘了？哼<笑>。不过话是这么说，让我改日本姓，我才不干。哎，你怎么退烧了？
0: 我本来就没发烧。
1: 哎，
0: 你的。
1: 哎，
0: 去，
1: 哎，
0: 别闹，来人了，
1: 是英子。
2: 哎，英子，你干啥去了？采点蘑菇。哎，还真不少呢。真不少。哎，不早了，
1: 咱们该回去了啊。走吧，走吧，一块走吧。英子，你这有信儿了吗？魏山
2: 哥。
1: 哎，
2: 你说昨天抓的那个人是干啥的？
1: 不知道。说不定。
0: 是个女侠吧？<笑>你看，荒间女侠都看迷了。<笑>
1: 我告诉你们吧，她叫白凤。听说嘴可硬了，过堂的时候，上大褂灌凉水都不招供。真的，我听我爹说的。哎，你们可别往外说。知道，守口如瓶，严防间谍。
0: 间谍，多么让人痛心的词啊！我们那时只知道。
3: 间谍说的是东北抗联，但却并不明白究竟谁才是我们的亲人，谁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不明白的事还有很多。<笑>你提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历史上有过这种事。五代十国的时候，有个叫石敬瑭的，为了当皇帝，就主动的。 给契丹的耶律德光写信，割地称臣还嫌不够，还要给耶律德光当儿子。其实啊，他比人家年纪还大。
2: 那为什么？
3: 历史上有些事就这么怪，书上怎么写，老师就怎么讲，你们呢，就得怎么听。至于怎么想，那就是你们的事了。
2: 你喜欢读书，可以自己找些书看嘛。武侠小说没意思，我爸爸的一科书现在又看不懂。哦，到时候几部古诗集，我爸爸一犯愁就读它。可我一读它，不知怎么的，也就有点犯愁。<笑>
3: 有意思，什么事？
2: 李后主词。
3: 啊，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读过吗？嗯，我和我爸都读过。作为词人，李后主确实才华出众，但作为皇帝，他又实在平庸无能，结果不但亡了国，自己也当了俘虏。 李浩洲抒发的亡国之音和老百姓不堪屈辱的心声是有霄壤之别的，咱们可不能做李浩洲感情上的俘虏啊。
0: 今儿你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1: 是个小子。
0: 啊，
1: 这是我接的第126个了。有人叫门，永平，你去看看。
2: 哎，谁呀？
4: 拿药的。

0: 哎，你就是周大夫吧？
1: 是我，你
0: 晚上看病的人不多啊。
1: 啊，今儿晚上没病人，你是？
0: 哦，我从靠山屯来，兴亚木材厂的赵掌柜的，让我来拿点药。
1: 赵掌柜，今天下厂，他刚刚走啊。老冯，
0: 老冯常常提起你。
1: 哎，那你这次来是？
0: 我这次来是想了解白凤的情况。
2: 有人。
0: 我是兴亚木材厂跑外柜的。
3: 想见景玉捕。
4: 啊，谁呀？
3: 看病的
4: 先生，不是疾病就请明天来吧。
3: 是疾病啊。
5: 周大夫，麻烦你了，我今天实在受不住了。
4: 这病不好治啊，
5: 给点面子吧。以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地方请讲话，我
4: 先打一针。
5: 好，多谢多谢多谢，咱们交个朋友吧。哎，谁让兄弟我好玩的得了这么个埋汰病。周大夫医术高明，看病的一定不少，发财大大的喽。
4: 发财嘛谈不上，反正方圆几十里之内有个大病小灾的都来找我看。
5: 出城三十里就是深山密林，反满抗日那一会儿经常出没，不见得那么顺溜吧。
4: 我是医生，行医治病，养家糊口，从不招惹是非。如果手头不方便，就以后再说吧。
5: 好，恭敬不如从命。就算兄弟我爱财了。
4: 警察署的聂警玉部，
0: 我知道他。
5: 这么晚了，
0: 他来看什么病？
4: 化疗病。没办法，什么下三滥都得伺候。
0: 你的处境，老冯都了解。
4: 他现在在哪儿？
0: 不远，就在山里。他还很惦记你们呢。
2: 哦，他还好吧？
0: 好，老冯他好。
4: 听说白凤上的刑挺重，
0: 老冯想请你利用进监狱给犯人看病的机会探听一下白凤的情况。
4: 那怎么告诉你呢？
0: 这样，如果人还在，就把你们门口的名牌换个个，你的放在左边，周太太的放在右边。
4: 好。
6: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在当时必须要埋藏在心底的身份。无论在什么年代，总会有一些人靠着出卖自己的灵魂，看似高贵的苟延残喘着。只是在当时的满洲国，这样的人似乎更多。
7: 走吧，
5: 走开。干什么？作死啊！
3: 妈的，这该死的聂麻子，检举别人反满抗日，自己捞个警狱补当，早晚非他妈挨枪子不可。
8: 山里不太平，人心不稳，加上讨伐队一闹，弄不好了木头拉不下来，会误事儿。
9: 哎，可别误了日本人的事儿。
8: 嗯，
9: 山里嘛。你瞧着办，城里有我呢。
7: 哟，老姨夫
8: 啊，
7: 您咋有空进城了？
8: 我跟你爹有点事儿，顺便看看病。
9: 哎，你们干你们的去吧。
7: 哎，走啊，差点，走，快进来。哎，走走走走走。
10: 叫他来。
7: 走。
11: 大妈。
10: 哎。
12: 姐。
10: 别跟哥
7: 都坐吧。
11: 哦，
10: 快。
7: 哎，别光站着，坐。来来来，尝尝这魔镜。给秀子。
13: 哎。
7: 李桑。哎，吃吃，别客气啊。怎么样？这日本的魔戒就是比咱们的曹子糕好吃。
13: 嗯，正好。
7: 你看，日本的富士山多美啊！日本的果花是樱花，萨库拉多漂亮。哎，咱们满洲国啊，什么都得学人家日本的。
13: 那可不一定。
7: 打赌，能说出一条，我还给你们拿白糖。那日本的汉字就是学咱们的。
13: 汉字。
7: 哎，输了输了，拿白糖，快，拿白糖，
13: 好好好，
7: 快去，
13: 好，我去。
7: 等着啊！
14: 你干啥呀？
7: 妈，白糖放哪儿了？
14: 那白糖能随便吃吗？那是供给日本人的，满洲人吃了犯法。
7: 嗨，得了得了，我爹是鉴任官，我的朋友在咱家吃，那犯啥法？
14: 嗯，你等着。哎，
7: 来，
14: 你呀。
3: 这白糖是真甜呐，可是认了亲邦也吃不着啊。
7: 是啊，
3: 日满一德一心，亲如一体，怎么日系国民有的，满系国民就没有呢？
9: 哎，可不能这么说。日系国民可是富有优秀质量，具领导地位的。
14: 嗨，反正是人家日本人说了算，还分啥满洲国呀？干脆都叫日本果得了呗。
9: 这你就不明白了不是？给你打个比方说吧，满洲果呢是一个人体，满系人是肉，日系人是骨头。要是没有骨头，肉能长在哪儿呢？嗯，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骨头都长在肉的外边，它也不好看了。光有身体也不行，还要穿上衣裳。
14: 嗯，
9: 这个满洲帝国政府呢，就好像，衣裳面
14: 啊，
9: 协和会呢，就是衣裳领儿。
7: 真是的，三句话不离本行，又把什么协和会搬出来。
14: 今天晚上回来吃晚饭吗？
9: 不了，警察署张署长在花奶家请客。
14: 又上日本窑子？
9: 嗯，什么话？那叫艺伎馆，谈正事儿。
14: 哼，正事儿。哎，你是李顺家的吧？
13: 是啊。
14: 你叫啥嘞？
13: 李桂山。
14: 哎，看我这记性，我正要找你爹去呢。
13: 有事儿吗？
14: 你不是有个姐姐吗？长得挺俊的，我呀给她保了个媒。哇，张署长看上她了，有福啊！哎，
7: 咱们走啊，再坐会儿嘛，再坐会儿。桂山，桂山，还来玩啊？哎呀，我说妈，你别干那种缺德事儿，行不？
14: 小孩子家家懂个屁！
7: 真是。
6: 当时的我知道，被那些达官贵人看上的女孩，最终的下场都很可。

0: 明面上说什么姨太太，实际上就是糟蹋穷人家的姑娘。但我只能跟那些不幸的人一样，背地里咬牙切齿，但当面却敢怒不敢言。
1: 还记得我给你讲过的冯大爷吗？记得，不是说在观里吗？
2: 人生莫测呀。
1: 观里不就是支那吗？
0: 支那，那是日本人的叫法，应该叫中国。咱家的祖坟都在那边，从你爷爷那辈闯关东，才到了这茬。这儿，也是中国的地方。那有人到关里去，干啥还起出国证？我们刚尹校长最近还说，满洲国是青帮日本仗义援助建立起来的，满洲是日本国土的延长。
1: 他们就是想叫我们忘掉祖宗。 心甘情愿的当亡国奴，什么友邦、盟邦、亲邦，再这样下去，就得改家谱了。
2: 这些可都是犯忌的话呀！
1: 哎，我和老冯的照片在哪儿？
2: 我和那些东西一起收起来了。
1: 民国20年冬天，我本来打算。 和你冯大爷一块走，就是舍不得扔下你们娘俩呀。那时候，你还小呢，一步之差呀。
2: 你
1: 温饱的日子是凑合着过上来，可窝囊气没少受。孩子，你心里要记住。
3: 咱们是中国人，可在外边还得说是满洲国人啊！你先歇着去吧。原来是这样，我一下子明白了。其实做一个人还是很难的，得到的东西是不想要的，而想要的东西却又得不到。
4: 老李大兄在家吗？
5: 马大爷在。
4: 马大爷。
1: 哎。
4: 在家，小少爷在啊。马大哥，来来来，坐。桂山呐，
5: 哎，
4: 给你马大爷倒水。哎，聂景玉不是这小子，这两天老围着英子转，我看他没安好心。我打算让英子到这儿来住两天。
5: 行啊，让他们姐俩做个伴儿。
4: 该死的聂景玉不怎么还不爱抢子儿啊？
2: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哎，早知道有今天，当初就该跟张少帅进关呢。嗨，还提那干啥？不提了，不提了。马大爷来了。
4: 哎，闺女也在啊。
2: 这是一点新摊的煎饼。
5: 和新熬的鱼，大婶喜欢吃，拿回去尝尝。连吃带拿，真不好意思。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再说，大婶儿也没少周济我们家。哎，真好看。
2: 你跟桂山一个人一个。
5: 啊，谢谢啊。这国旗跟咱不一样，也不知道愁，飘的还挺欢呢。
3: 我们把日本的国旗降了下来，换成了一双破鞋，然后揣着兴奋和忐忑跑进了竹林。在树林里，我和伙伴们走散了，但却机缘巧合地看到了让我热血沸腾的一幕。
6: 哎，英子。
7: 干啥去？
8: 你没长眼睛，踩蘑菇。哦，你不怕掉粮掉了去？
7: 我倒是看见了一条狗。
8: 妈，丫头片，你敢骂人，我看你四通抗联。走，跟爹一块蹲巴黎了。走，哎，老
7: 方子，
8: 作死啊！别动，把手举起来，转过来。哼，这孩子饶一命，饶一命！我告诉你，白胖子媳妇，我俩就。
1: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下篇。
4: 灾难在降临前总是毫无征兆的，在那个年代，似乎每天都有人在承受着灾难所带来的不幸，而更不幸的是，当灾难来临时，他们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甚至连逃避的能力都没有。
5: 大爷，桂枝姐，你早回来了。
6: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5: 今儿上午，金东正他妈来过了。他来干嘛？替张处长保媒，还说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还说过几天就得过彩礼。
7: 反正我不干，大不了是个死。
5: 咱就不能想个办法躲一躲？
6: 嗨，往哪儿躲呀？警察署不给你签一证，连巷子面也买不着，喝西北风。你爸爸有学问，当大夫给人家治病，搭救活人。我斗大的字儿不识一声，就干了这一行，打发死人。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我总想叫他们死后痛快一点，扎个房子，扎个车，还有金童玉女儿，扎个老黄牛，到阴间替妇道人家喝脏水。我总想积点阴功修个来世，谁料想就连这碗饭也不让你吃下去，硬逼着你卖闺女。我这一辈子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不就是爱打个鱼吗？
5: 简直是骑着脖子拉屎，太欺负人了。
4: 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大爷的双眼有些湿润，透露着他心中的不甘和酸楚，但更多的却是目光中的茫然和写在脸上的无奈。而我又能做什么呢？似乎什么都做不了。
8: 你怎么才回来？快吃饭吧，都给你留着呢。
5: 爸，
8: 嗯，
5: 聂情玉卜叫人给捅了。
8: 哦，太险了，你可一句也不能漏啊。
5: 放心吧，黑子大叔早就嘱咐过了。爸，老李爷出事儿了。
8: 怎么了？
5: 张署长要去李桂山的姐当小老婆，这不是仗势欺人吗？爸，你能不能给托个人，叫他们别这么缺德？
8: 这些人贪财好色，心黑手狠，不好办呢。
4: 我那时候是多么幼稚啊！其实像黑子大叔那样的人还是很多的，为了让冰雪早日融化成春水，多少人倾注了自己的满腔热血，像我当年的陆老师。
9: 接下来我们讲春水，请大家打开课本，翻到21页。春水又是一年了，能给我留下一点淡淡的影子吗？诗严志，歌咏晴。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一定是有感而发的，比如说我们有的同学，他在诗中这么写道，他说：月亮啊月亮，我怎么看不见你，
10: 让云彩遮住了呗。
9: 其实他不是说月亮，他是借月亮而比喻人。冰雪融化了，

0: 才会形成春水。春水是孕育在冰雪之中的。冬天到，难道春天还会远吗？
1: 又停电了，嗯，蜡放哪儿去了？
2: 咋的了？
1: 打枪。
3: 永平回来了吗？
2: 妈，我在这儿。
3: 怎么不点灯啊？
1: 嗨，蜡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3: 哦，在这儿呢。是监狱那边响枪。
1: 山里来人了。
2: 太好了。
4: 满语教员陆梦华的工作另有调动，他的课程由张老师担任。
5: 你找陆老师吗？
2: 是啊，他怎么了？
5: 出事了，送思想矫正院了，赶快回家吧。
2: 到。
1: 永平，你怎么在这儿？快上来，走吧。怎么了？病了吗？出了什么事？
2: 陆老师给抓走了。

0: 周大夫，我这还多着呢封口
1: 哦，你这快，没伤着骨头。
0: 真悬呐！那天晚上，要不是日本守备队亲自出动，高丽娘们早就给抢跑了。今儿个，你算赶上了。
1: 干了什么？
0: 秘密执行，
1: 谁？
0: 高丽娘们呗。
2: 回来了，这爷俩是怎么了？
1: 今天到监狱巡诊，碰上秘密处决白峰。
2: 哦，怎么，处决了？
3: 陆老师也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好人都没有好报呢？
1: 什么王道乐土，简直是大人卷。你给我烫壶酒。
2: 没有酒了。
3: 妈，我去买吧。
2: 哦，顺便买点韭菜，路上可别惹事儿啊。
3: 哎，
4: 烂火驴肉，新厨房
3: 就这个吧。
4: 烂火驴肉，
5: 走。
3: 哎哎，好，
5: 走开走开，走开。
4: 烂火驴肉，
5: 看什么看什么？快，走。
3: 孟大叔
6: 啊，
3: 这又咋的了？
6: 哎，抓经济犯呗。前几天把贾经理给得罪了。哎，好，走好啊。
4: 金主播的
3: 郑平，郑平，
6: 你又咋的了？
3: 李桂山他爹让警察署抓走了。
6: 啊、为啥？
3: 还不是因为张署长要娶李桂山他姐做小老婆，人家不干，他就借着大检举的由子把人抓去了呗。听说要拉到国境线上当劳工
6: 啊，那得赶紧去看看。
3: 快走吧。为了这事儿，我跟家里闹翻了。我爹打了我俩嘴巴，还把我轰了出来。
6: 走啊！
3: 他们保命拉气儿的，我咋还有脸去见他呢？你一个人去吧。
7: 我最喜欢这件衣裳，还是你家大婶春天的时候送给我的。看来我得出去躲躲了。
3: 上哪儿？
7: 山里呗。你和桂山是好朋友，今后你们俩互相多照应着点。
3: 哎，
8: 李桂山的姐姐走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最后一次见她。逃避谈何容易，也许只有离开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解脱。
9: 周大夫，周大夫，周大夫，周大夫，你家闺女跳井了
10: 啊！
7: 怎么这么想开啊？多好的闺女！
9: 咋样？哎，都怪我想的不周全呐！
10: 这得赶快找个说法。
8: 当我看到了桂山姐姐的尸体时，头脑中顿时一片空白。片刻后，仿佛有一颗惊雷在我脑中炸开，仇恨的种子从此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3: 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咋报啊？上大山找反满抗日的，山高林密，你上哪儿找去？老马大爷当个红枪会，他兴许知道。老马大爷的事儿我没听说过，可聂景玉不叫谁捅的，我可亲眼看见了。
10: 谁？他在哪儿？
3: 你就奔大清顶子去。
10: 好，
3: 姐姐的坟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爸。
1: 嗯。
3: 李桂山走了。
1: 哦，上哪儿去了？
3: 大清顶子。
1: 啊，
3: 我也去。
1: 不行，还有两年你就国高毕业了，你要考新京医大，将来当医生。
3: 这亡我奴的日子我受不了，
1: 你就忍着点吧。
11: 一个人要没脸没皮，还活着干啥？
2: 永平，你怎么这么和爸爸说话呢？
1: 还不到时候吗？
11: 非得像老李家那样才算到时候。
2: 永平，爸爸是为了你好。桂山和你不一样，再说你也受不了那个苦。
8: 苦并不可怕，倒是身为奴隶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粉饰和辩护，那才是最最可悲最最可怕的。
12: 哎，有这
13: 两只。
14: 哎，过来啊，这儿有个大洞。
15: 哎，我们这儿有个大的。
14: 哎，快，捡个铲子。

0: 刚也说要灭鼠除害，打死就得了呗，还要活的干啥？谁知道，反正有用。这得挖到啥时候去？哎，要不到山那边找我老姨夫借俩水桶，咱们也用水灌。
1: 得了，就这么挖吧。
2: 小生，你们这是干啥呢？
0: 秦岚奉事，给皇军点耗子。
2: 那粮食呢？
0: 什么粮食？
2: 耗子洞里都有粮食，皇军也要吗？
0: 没说要。
3: 小生，你们行行好，把粮食留给我吧。
4: 耗子洞里的东西怪埋汰的，你要它干啥？
0: 是啊，
2: 吃呗。
5: 吃。走好啊，还跑！
6: 跑！使劲推！
5: 我在那堵着，
6: 堵着点，那边别让他跑了。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和你
1: 好，
0: 致
1: 请
0: 敬。
1: 坐。
2: 范婶儿，
3: 哎，妈，
2: 你到哪出诊去了？
3: 东正他老姨病了。
2: 我老姨，
4: 大叔
3: 啊
5: 啊，
3: 没什么，不是什么大病。
5: 金太太不是还在那儿呢吗？
4: 我妈也在，
3: 还是你妈陪我一块儿来的。
4: 哦，
3: 她今儿个就住在那儿了。东正，你应该去看看她。
4: 好吧，那我就不回去了，反正明天星期天。哦，帮我把锹带回去啊。
2: 好嘞，
4: 我走了，大婶儿。
3: 哎。
5: 上车，
3: 快坐这儿。
4: 妈，
3: 哎，
4: 去哪儿？
5: 驾，
3: 走吧。

那天我并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让我们去抓老鼠，只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荒唐，有些可笑。但就是这些老鼠，后来却害得我家破人亡。傍晚的林间，夕阳斜照，我这个很少走进山里的孩子，不知不觉间就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渐渐地忘记了前几天的悲伤。

0: 妈，你坐好啊。
1: 哎，
2: 英子，你看看谁来了？
1: 大婶儿，
0: 英子，你怎么在这儿？
1: 哦，把包给我，你别进去。
0: 大叔，
2: 嗯，
0: 他是你亲戚？
2: 比亲戚还亲呢。
0: 是你太太？
2: 嗨，我一个跑腿的，哪来的什么太太呀？他男人让讨伐队打死了，他还不知道呢。是闺女还是小子？
1: 是个小子。
2: 小子。
0: 妈，你怎么了？
1: 妈高兴。妈接了半辈子生，接一个是个小亡国奴，接一个是个小亡国奴，这回妈接了个小抗联。
3: 一个小抗联发出声的呐喊来到人间，它要使民族得到延续，生和死的搏斗是如此的惊心动魄。
1: 今儿个是正月十五晚上，妈给你煮元宵吃。
0: 妈，我来吧。
1: 哎。

0: 给妈倒碗水。哎，周大夫，哦，赵掌柜，我这是来求救来了。
1: 周大夫，
0: 金太太，谁病了？
1: 我那人，是我老妹子生孩子，不早不晚，胆敢是这么冷的天儿啊！她呀，前半夜就有了动静了。
0: 可到现在，他就是生不下来。哎，你看，
1: 王大夫，我这是来启动大驾来了。
0: 谁病了？哎，这两天他正病着。啊！哎呀，啊，大婶子，我这可是大小两条命的事儿啊！啊，爬犁就在外边等着呢。
2: 是啊，
0: 我求求你了啊！
1: 哎，
0: 妈，你，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去吧。好，你等我收拾一下。
0: 哎哎，
2: 谢谢。
0: 谢谢，要不还是我去吧。你咳嗽这么厉害，我是助产士，还是我去吧。万一家里要来个什么病人，我就不一定处置得了。再说也未必那么邪乎，是个头一胎，家里有钱，有点娇气就是了。
3: 妈，下半场能回来吗？
0: 傻孩子，那就看顺利不顺利了。如果顺利，没准儿能回来吃晚饭呢。那我煮元宵等你啊。哎，我儿子煮的元宵没馅儿也甜。哦，
3: 你可早点回来啊！啊，
0: 哎，
2: 哦，周大夫，药拿着了吗？
0: 拿着呢。没事儿，你们进屋去吧，挺冷的啊。
2: 要注意身体。
4: 下，下，
0: 回去吧。我的妈妈一生善良，富于同情心，为了尽到一个助产士的职责，常常忘掉了自己。没想到这一次，竟是我同妈妈的永别。嗯，
4: 周永平，周永平，周永平，周永平，周永平。
0: 周永平，谁呀？是我呀，大叔。哦，来了，金东正。哦，大叔，
4: 来来，快进来。
0: 大婶回来了吗？
4: 没有啊。靠山屯
0: 那边像是出了啥事儿，警察说正在摊派爬犁，警察全集合了。
4: 那得快想法子把我妈接回来。
0: 是啊。
4: 可怎么去呀？
0: 就搭警察的爬犁，大叔常去监狱看病，又不是不认得。
4: 对。
3: 只能这么地了，
5: 爸，我和你一块儿去。哎，快走吧，你们。刚一到靠山屯，我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整个村庄都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场的四周有日本人拿着机枪把守。日本人说在那里发现了鼠疫，但我清楚，那些老鼠是我们抓的。
4: 这只不过是这帮禽兽为了掩盖罪行的借口。妈妈，我妈还在里面呢。妈，周大夫，快走！妈妈，妈妈，走！妈妈，别想把你们爷俩也搭上。妈，快走！妈妈，我妈一辈子接的生，还没有日本人一回杀的多。
0: 马大爷，你爹呢？
4: 日本鬼子在靠山屯整的是鼠疫试验，啊！现在正搜查从那儿跑出来的人，他们要杀人灭口。
0: 爸，
4: 黑子在后山坡等着呢，你们爷俩赶紧收拾着，快走！我是老冯那儿的人，啊！
6: 赶快，赶快！
4: 啊，
6: 爸，永平，快关门。

0: 快走，
1: 爸，一块走，
0: 别两个都搭上，快走，快点，你快走。

0: 周大人，皇军请你去看病。
1: 从此，山城镇又少了一个三等国民。对于这段往事，有人可能忘记了，有人可能不愿提起，而我却常常在心里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段历史。
2: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三等国民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
5: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两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

0: 什么？我是祁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在耳朵上炮弹震聋了。是的，营长，营长，我是祁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十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
1: 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同志们，共产党人们，坚持！党将我们这块阵地一寸也不能交出。
2: 是首长叫你报告主峰情况。喂，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喂，二号观察所吗？
3: 主峰情况怎么样？什么？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2: 怎么搞的？
3: 喂，
2: 参谋长。
3: 喂，
2: 这就跟三营通话。
3: 喂，
2: 叫三营。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3: 什么？
2: 叫他说慢点。你说话慢一点。嗯。 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8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3连6连7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
0: 通知三营长，命令7连一定要坚持的明天破晓。 八连连长还没到，不会那么快吧？报告，
4: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5: 警卫员，到底谁给张连长？
4: 李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7连阵地。你过来，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2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 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它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下这个形势，要知道。
6: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4: 说什么？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
6: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24小时？有问题吗？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但是你必须充分的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
4: 师长，你叫什么呀？3营8连同学杨德才。你写什么？
6: 写日记。
4: 嗯，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8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把敌人打垮。
0: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是个新战士吧？
4: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战役上塔里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4: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一凉。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2: 战斗是惨烈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再艰巨的任务也不会让人民解放军退缩。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他们无畏生死，宁愿把满腔热血洒在阵地上，也绝不后退半步。

0: 副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崖上。
1: 好，一排长
0: 到，
1: 马上把阵地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一员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走。孟指导员，
0: 我是张正发，
1: 张连长，
0: 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简营长报告，
4: 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开始向我们进攻了。
5: 战斗还在继续，多日以来从不曾停止。八连顺利地接过了七连手中的阵地，也同时接过了战友肩上的责任。炮火一刻不停，在上空盘旋着敌人的飞机如同恶鹰一般俯瞰着早已满是疮痕的山顶阵地。属于八连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是难以想象的艰苦和无法预知的困难。
1: 炮火攻击3号、5号、7号地区，
6: 李壮，李壮，快来炮火，快来炮火！
7: 为什么不打炮啊？
1: 偏偏在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赶快联络！杨才，跑步通知一排长，没炮火的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
8: 是。
5: 敌人的进攻被艰难地抵挡住了，八连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缺少了炮火的支援，仅凭着轻武器的火力勉强打退了敌人，但身边倒下的战友的尸体也历历可数。此刻没有时间伤感，因为敌人的下一轮冲锋很快就会到来。
1: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

0: 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1: 敌人增兵了，炮弹又用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3: 是的，情况非常严重。
1: 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
2: 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2: 哎哎，我是李壮！对对对，我是张壮！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6: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7: 报告连长，营长命令全部撤进坑道。
8: 他的命令，我杀了你的头！
9: 没错，没错，连长。
10: 边打边撤，全部撤进坑道。
11: 张连长呢？
12: 孟指导员，我在这里。
13: 张连长，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
12: 可耻啊！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啊，
14: 连长。
15: 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自己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16: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勇敢派的，这有什么好嚷的？
15: 回去休息。
16: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5: 陈大浩，坐下。
16: 陈大浩。 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德浩，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
15: 连长，这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我们的伤亡大了？伤亡是大了。
16: 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八连从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一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力？
17: 延期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16: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17: 干什么？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16: 你是哪来的？
17: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16: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17: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 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16: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啊？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17: 连长，
15: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1: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
2: 是，我们执行。
0: 有困难吗？困难？哎，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避免的。嗯，我不是讲价钱的。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
2: 对，
3: 是是。
4: 皮城我们留下了，
0: 营长得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一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5: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5: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5: 经理，
0: 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3: 是。
6: 领导决定，让战士们撤下战场，回到坑道中。八连战士的情绪有了很大的波动，他们宁愿战死，也不愿像现在这样做缩头乌龟。不久后，营长又下达了命令，他们终于可以如愿继续留在战场上了。
1: 连长，连长，
5: 轻点。
1: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将他抬进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0: 孟指挥员，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7: 连长，敌人炮击武胜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走看看去。
4: 这么多呀？
0: 打！一排长，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3: 是，
0: 把轮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武胜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道口去。
8: 李军，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3: 是。
6: 与敌人的遭遇，让原本就憋足了劲儿的战士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面对敌人的主力，他们英勇无畏，人人奋勇，奇迹般的把兵力高于自己数倍的敌人牢牢地拖住了。奇迹般的事实也改变了战役决策者们的想法。此刻他们坚信，如此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定能造就更多的奇迹。
9: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0: 不行啊，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这
9: 是啊，是啊。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11: 是，全部撤退了，
9: 谢谢你。
12: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9: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0: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9: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来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

0: 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打法，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了，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同志们，小阳回来了。
4: 连长，小阳回来了。
5: 哟，
0: 小阳，只有你一个人吗？
5: 只我一个。
0: 反击部队来了吗？
5: 没有。
0: 怎么，阵地不要了？
5: 营长有封信，
6: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
7: 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到这一切，师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5: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8: 可不是，
9: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
10: 帮我们商量怎么办呢？
11: 是啊。
5: 哎，咱们给上级提个意见，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12: 对
13: 对
12: 对，
14: 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连八连，是共产党员都举起手来。
2: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15: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上篇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6: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7: 大型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下篇。
18: 上甘岭战役是艰苦卓绝的，说它艰苦卓绝，是因为战士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凶残的敌人，还有物资紧张、缺水少粮的生存环境。在上甘岭的地道里，每一滴水都是弥足珍贵的，在这儿，水被所有人看得比生命还重。
5: 李成元，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9: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5: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9: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5: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9: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子怪脾气。
5: 什么？怪脾气？
19: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5: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捡的呢。
19: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5: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9: 他。
5: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啊，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19: 是啊，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子什么脾气啊？
5: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他总是嚷着"粮菜水水"，一会儿就是要水喝。
19: 是的，是的。
5: 卫生员，
19: 留下吧，小杨。
1: 留下什么呀？
5: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19: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1: 为什么？
19: 这三壶水 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1: 这是理由吗？
19: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1: 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18: 地道一端的出口已经被敌人的炮火炸塌了，而在仅剩的另一个出口处，敌人公然地修起了地堡。这个地堡是巨大的隐患，它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地道里所有人的生命，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根心头之刺给拔掉。
0: 李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8: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李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过挨打的传统。老四海，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11: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8: 怎么搞的？
12: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8: 连长，我们要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道口带响的东西打倒一下。我还出去。
0: 李阳，你来干这个买卖，隔几分钟扔他一个。小杨，告诉李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8: 李排长，李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12: 什么？连长？

0: 一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营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部会来讨论一下。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对。张德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上，我要批评你。
1: 你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2: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1: 我是张忠发，张忠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
2: 都是谁呀？啊！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1: 还有一个呢？
2: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1: 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2: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1: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
2: 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1: 是，首长。
2: 他现在明白了，
3: 张忠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4: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2: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4: 你还叫？
2: 同志们，师长。
5: 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师指挥所的物资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送到了各个通道内，食物和饮水就是战斗力，是战争的生命线。既然生命线能够延续，前路便一片光明。
0: 你们到4号坑道，你们到8号坑道，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6: 是，
0: 老王，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6: 是，
7: 同志。

0: 来了来了，哎，罐头，哎呀，同志，哎呀，我等了你好久了。哎呀，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们送点萝卜来。
1: 对。
0: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2: 那边康大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0: 哦，同志，您哪单位的？
1: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
0: 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哎。<笑>
3: 连长，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哎呀，张连长，你们辛苦了。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4: 这是师长特意让我带来的。
3: 同志们，师长特意教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师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
5: 现在苹果只有两个，给中成员。同意。哎，
0: 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师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6: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师长吧。
3: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师长还碰那个钉子。
7: 指导员，师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6: 送来了多少？
5: 两个。
6: 留给。 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了。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3: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可不是。
6: 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师长可辛苦了。
3: 师长收了吧。
6: 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照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笑><笑>
8: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6: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
8: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6: 唱歌？这嘴里头一滴口水都没有。 那可真成了干唱了。那你就给大家干说一段吧。我来干说一段吧。来，好，我干说一段。
8: 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扬鞭一指，说：“乌龟呀！”
9: 尔等来看呐，天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悠没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哎，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呵呵， 就觉得这压根儿上牙缝儿了，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
6: 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0: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8: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1: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2: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干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3: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握。
4: 我去吧，
3: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能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啊。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李排长，咽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咽吧。
5: 水是生命之源，当生命之源消耗殆尽后，生命就变得十分脆弱。在生死与信念的选择中，崇高的人会选择后者，选择为了革命的胜利，把生的机会留给那些还能继续战斗的同志们。
3: 小王，怎么了？
6: 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3: 为什么呢？
6: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8: 同志，你是哪来的？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3: 我就是。
8: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3: 谢谢你们。
7: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9: 什么？
7: 指导员，
3: 指导员，
9: 指导员，
7: 指导员，
9: 指导员，指导员，
6: 指导员，连长来看你的了。
3: 孟指导员，
10: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3: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6: 我们有很多水了。
10: 不要再骗我，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9: 指导员，
3: 孟指导员，
9: 指导员，指导员，
5: 指导员走了，他带着对革命坚定的信念永远地离开了他的战友们。但此时却不是悲伤的时候，因为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在地道口开始了近距离爆破，妄图把地道炸毁，是突围还是坚守，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3: 一排长，守住洞口。
11: 是。
3: 七排长，把机枪拿来。
8: 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守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你要守不成就把它炸掉。
12: 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
8: 拼吧连长。
3: 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13: 我是张壮，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3: 是要我们吗？
13: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3连首长回去，要4连首长回去，要6连首长回去。
11: 为什么没有我们连长啊？
13: 是的，是的，我是张庄。连长，营长命令你立刻回市指挥所去。
14: 你就是
13: 八连同学员杨德才。
14: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发，你来。你看，就这么20多天，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15: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
14: 啊，
15: 好吧，
14: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16: 哎呦，张院长，
14: 老王，
16: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3只，
14: 不是有5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16: 是，走，小鬼，走啊！
5: 大反攻，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连20多天都被敌人堵在地道里，为了完成组织上的拖延任务，连和敌人拼命的机会都没有。现在，战士们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他们终于可以亲手把敌人葬送了。
14: 张中华，
3: 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4: 不早了，张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嗯，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13: 报告连长。张壮，张壮，张壮，张壮，张壮，进展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5号地区，
17: 好，
13: 到达4号地区，到达4号地区，到达3号地区，到达3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到达2号地区，
17: 打得好，8点钟准能拿下主峰，
18: 杨才，
19: 谁？
13: 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新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9: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13: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9: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13: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
20: 连长，你让我去吧。
14: 你
20: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14: 你去吧。
20: 杨德才，连长还什么指示？
14: 告诉一排长，派茅台、海洋回去。
20: 是。
11: 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18: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0: 行系列电影录音剪辑《红色光影记忆之上甘岭夏天》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大叔，鱼再便宜点呗。
3: 姑娘，你就放心拿吧，你妈呀老在这儿给你买鱼，我每次都给她最新鲜的鱼，最便宜的价。
2: 你认识我妈？
3: 哎，你妈每次买鱼付钱，打开钱包，那里边不就放着你的照片吗？
4: 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为妈妈细心地烧鱼，并将妈妈的照片放到我的钱包里。钱包里的照片，那是妈妈无声的爱。从此以后，我愿意将您牢牢牵挂。
5: 想一份亲情牵挂，尽一份孝心责任。
6: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上文书说道，大王张邯带着金仙文郎、银仙文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张从龙等人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在什么地方围困呢？30里地以外，那个圈不能包围小了，那了得了。在圈里城下是谁呢？岳飞人马5万。岳飞一看，你好，人来了，怎么办？四路开兵，东西南由赵毅、周青、吉青各带5000人把守，唯独北面由牛皋带5000人镇守。怕的是啊，詹邯攻藕塘关，岳飞的大帐设在了藕塘关城下。现在按兵不动，原因什么呢？粮草不知道为什么没运来，已经派施权压粮运草，至今没到。那么詹邯不进攻，我们就不能出兵。回头再说詹邯和驸马张从龙带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小小的关城怎么用这么多兵马呢？这是因为藕塘关是通往南宋京都建康的必经之路，也是乌珠用的声东击西。他想叫詹邯把人马集聚在藕塘关，把岳飞引到这儿，然后他亲自出马去打东京汴梁，取老都城。詹邯呢心里也合计，我前者败在了岳飞手，这次得严加防范。张从龙说，大王兄啊，你有什么办法？你甭管了，你看着，这回我准能取胜。安下这边不提，再说牛皋，牛皋负责守在北城外，手下5000人。这几天牛皋格外注意，他知道对面就是詹邯营盘。詹邯本来早就该落网，都怪我，青龙山一战是我把詹邯拦住，铜仙文郎换上詹邯的衣服，我把铜仙文郎抓住了，后来刘裕又把铜仙文郎给放了。你说窝火，这次我要能抓住詹邯，那我的功劳可大了，我呀看看去。你说他胆多大了？就这么牛皋啊悄悄就出来了，身旁带了几百人。离开自营盘再往前去呢，那么就是两下疆场。什么叫疆场啊？各自都有防线，过了界是疆场，再往前去是人家的界限了。他到了疆场没人搭话，再往前去金兵还没有动静，眼看离金营营盘不太远了，也没听见里边有人喊，哎呀，是不是詹邯知道我大哥在这退兵了，弄得空营盘？我大哥说过有个计叫恶马摇铃，悬羊擂鼓。别看战马嘶鸣，慌了慌铃的响，叮当叮当鼓响，那是计策，要真那样可太好了。我到里看看。哎，当兵的，你们再等我，我到里边瞧。嘿嘿，去不得，那詹邯主要营盘在这呢。不是二爷，你要去得跟元帅说。嗨，用不着，我到里边瞧就一回，那去得吗？那拿脑袋换。你们能不能不吱声，听我的听你的，二爷听你的，您是福将咱明白，可是万一有三长两短呢？住口，我刚娶老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好，快回来啊。哎，好。牛皋一提四将他过来，等离着壕沟不太远了，一伸手摘下双锏，唰，鹿角压叉一挑，刚一提四将，就听里边喊，站住，带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牛皋心的话，这阵儿就来不及了。马过战壕，有人啪啪啪射雕翎箭。牛皋舞动双锏，上不欺身，下不欺马，很快来到营门。营门没开呀，哗的一声，双锏一点，咣，门开了。提丝将往里去，再看金兵，全往里跑，人数也不多。牛皋明白了，

0: 粘韩撤兵了，这是留个空营盘，那我可得瞧瞧。就这么过了头道营、二道营，再往前去，你说这人多糊涂啊！就凭你一个人过人三道营啊？前面是大帐篷，帐篷门开着呢，里边明灯蜡烛啊，前面是桌子，桌子后边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黄袍，干嘛呢？喝酒呢。肩搭花壶酒，脑后支鸡翎，面似淡金，露头，翘下巴，乌钩眼，黄眼珠子。嗯，好酒。牛皋一看，耶，这不张邯吗？哈哈，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了全不费功夫。哈哈，二爷来喽。牛皋双脚点蹬，马往前冲，战马噌往前一窜，呼噜一声，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书中暗表，大王张邯就怕岳家军偷营劫寨，今天晚上不但这个帐篷，周围全挖好了陷坑，里边坐那个詹韩是假的，詹韩在后帐呢。牛皋掉下去，石灰面扑的一起，眼睛迷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番兵过来，啪，用挠钩往上一搭，将马搭上来，把双锏也捡起来了，将牛皋绑上，眼睛擦了擦，走走走走走，推到后边金顶大帐，来到了帐内。牛皋往上一走，心里琢磨，哎，我怎么上这当了？哎呀，这个张邯没抓着。再说张邯在大帐上坐着，来呀，把偷营劫寨人押上来。是，走。张邯一看，哟，哈哈，这不是牛皋吗？牛皋啊，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了。牛皋抬头一看，哎呦，是冤家路窄。姓牛的，这回你还想活吗？来呀，把他给我乱刃分身。牛皋吸了一方个啊，嘿，我们纯属是个混蛋，你说我一个人偷营劫寨，那不找死吗？哎，怎么贪这个便宜呢？哎呀，我糊涂到这个程度呢，说什么没用 啊，死就死了吧，别在乎，不就死吗？我说张邯呐，好好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别高兴太早，不就是牛二爷一时失算落在你手吗？杀呗，没什么，再活这么多年我还这么大。走。他刚往外走，就听人高喊，大郎主，刀下留人。嗯，牛皋一愣，心想还有给我求情呢，是在金营啊。推牛皋的小番，站住。牛皋一回头一看，说话的，泄气了。谁呀？是同仙文郎。牛皋想起来了，青龙山一战，我大哥叫我带人堵在大道上，抓詹韩抓错了，同仙文郎穿着詹韩的衣服，我把他抓住，我把他抓住之后，我没少给他碎瘦，完了到他手能好啊？詹韩也觉得奇怪，同仙文郎，你给牛皋讲情，不是王爷，你把牛皋碎尸万段算便宜他了，应该把他扒皮蜿蜒点天灯，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上次他把我抓住了，要不是刘玉放了我，我早就没命了。那你刚才说刀下留人什么意思呢？王爷，你忘了吗？四郎主跟你说过，抓住宋将，谁都可以就地阵法，就两个人不可，一个是岳飞，一个是牛皋。岳飞，四郎主爱惜他，想把他收降。牛皋，四郎主恨死他了，就是他把我们郎主引进荒草坡，差点全军覆没，要亲自杀他，这叫要解心头恨，钢刀宰仇人呢，所以这个人不能杀，把他给押走。对，我给忘了，可是夜长梦多呀，从这儿把他押到黄河岸，万一有人匹木龙砸囚车怎么办？哎，这条路线都在我们管辖下呀，他不是宋朝边境啊。再者说了，咱多派人呢。你好，谁押牛皋去见我那玉帝呢？张从龙说，要不我去一趟，我带着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1000名军卒押着木龙囚车，你看怎么样？行，可以了。就这么把牛皋装入木龙囚车，囚车什么样子啊？像个鸡笼子，用木头钉的，中间弯个窟窿，脑袋从窟窿这露在上边，剩下都在笼子里。 下边呢是车，有轱辘和木头轱辘，那年头没有胶皮轱辘。这个轱辘走在山道上，叽噔嘎噔，叽噔嘎噔的，太难受了，就这脖子都得卡破呀。天光放亮，把牛皋打入木龙囚车，点齐1000队伍，前边金眼狼狼开道，后边银眼狼狼断后，张粗龙在中间打着狼牙旗往北进。这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走，牛皋难过喽，哎，想不到我牛皋落到这步田地，就凭我，哎，我遭这个罪，看来活不了了，我死啊都没什么，要当初就一个人死死了呗。你看刚娶老婆，我那个夫人才跟我成亲3天就守寡，太可怜了。
1: 那也没用啊，
0: 谁让我是饭桶了，要不是饭桶能上这个当吗？哎，哎，我牛皋到哪天都是拔着胸脯说话，不能叫他们瞧不起，对，我折腾折腾他们。这个车辆啊上了山路，牛皋喊上了，哎，当兵的谁押解我走？老驸马张从龙。嗯，张从龙呢？张从龙的马来到前进，干什么？我渴了要水喝。嗯，你是囚犯还要水喝？没有，我犯死罪可不受零罪啊。怎么要死人喝口水不给？不给。好好好，大哥耶，元帅耶，你二弟在这呢，兄弟张贤唐怀，我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快过来杀张从龙。这一喊可把军兵吓坏了，呼啦打了包围，把囚车围住，一个个马头冲外，马尾冲里，为什么呢？好往四处观察，谁在哪里？我哪里？什么地方有人？张从龙害怕呀，赶紧摘下大刀，双手轻刀。牛皋乐了，嘿嘿，我逗你玩呢。啊呸！你真缺德呀！走，咕噜咕噜咕噜，给水不？不给。好了，大哥，快来呀！兄弟在这儿呢。得得得，给水，给水，给水。不是别的，这一喊，岳飞能不能来，这又是一回事儿。万一有管闲事的匹慕容仨囚车怎么办呢？不就喝点水吗？给他，给他，给他。有小贩拿过来水葫芦，叭，打开盖，还得喂他，蹲蹲蹲。他喝了，小贩心的话，这一天我就甭喝水了。往前又走了有个十来里地，张从龙啊，饿了，饿了，我们还没吃饭呢。你吃不吃我不管，二爷得吃饭，给不给？不给，不给呀、啊。这么办，你不都有牛肉干吗？还有烤羊腿吗？来来来，喂点，喂点，喂点。不给，不给。哈哈，大哥耶，元帅耶，我在这儿呢，快来匹慕容砸囚车呀！你说这伙人气的，有人过去啪啪给俩嘴巴。嗯，好孩子，给我挠挠痒痒，我还不在乎。我可告诉你们啊，你们呢别惹我，顺顺溜溜的把我押去见金乌珠，要不然我可不在这里待了，我可要出来了。你知道二爷是干什么的吗？二爷可不是一般人呢，嘿嘿，二发官，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前值500年，后值500载，你明白吗？不服是不是？呸，谁信你的？不信说我可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现有发官爷遇难，快来救驾。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旁边大树那块哗啦的一声，翻兵翻将都听见，嗯，什么弄呢？紧跟着有人说话，哎，法官不用担惊，少要害怕，卯下大蛙了，唰，从树上跳一个人，翻兵翻将吓得汪的一声窜出多远，可了不得呀，这牛皋是法官，居来神了。真心吗？真心。那个年代的人呢、啊、都迷信，尤其大金国，他们未从起兵打仗啊，不是说宅选黄道吉日，比这还落后，干嘛呢？跳撒蛮，点着一堆火，烤着骨头，这骨头要烤焦了烤透了，说明吉利，可以出兵，能打胜仗，要是没烤透，主凶，不能出征。所以牛皋这么一喊，树上跳一个人，把那翻兵翻将吓得蹭蹭躲出多远。也有不信邪的，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哗， 来到齐无赦近前，别跑，都回来。这一招呼，胡浪又把齐无赦围上了。牛皋在齐无赦里丢得清清楚楚，耶，这有帮忙的啊，有匹木龙砸囚车的，什么模样呢？看不见。为什么呢？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挡的风雨不透。金眼狼狼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个小伙子，有24、5岁，身高有9尺，长得特别敦实，宽膀扇，细腰梁啊，头上戴玄色5升公子金，身穿玄色的短靠，外边罩着开场，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抓的滚快靴，手中一对车轮板斧啊。往脸上看，这个人呐，眼睛有点发红了，好多天没洗脸了，一道子一道子的，往这儿一站，二目圆睁，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大金国驾前称臣，大郎主帐前听差，跟着驸马爷押囚车去见四郎主。哦，你是谁？要问我？你站稳了，什么意思？我怕一报名吓你个跟头，吓破你裤胆。金眼狼狼说，你说吧，你谁？我祖居汝州鲁山，后搬家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大哥说罪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在下姓牛，单字名皋。金眼狼狼心的话是啊，这牛皋，他牛皋，这是谁呀？牛皋一听，呀呵，嘿嘿，还有冒我名的，哈哈哈哈，替我传名的，行，我先别言语，看他还说什么。你是牛皋，不错。好好好，你要干什么？我要砸出车，你也呸！小子，你过来。好，既然不服，看看牛二爷要你的命。一报二爷，牛皋不爱听了，什么？你还报二爷呢？你报二爷，那我是大爷了成？哎呀，这是谁呀？这个假牛皋比真牛皋的本事强得太多了。牛皋在囚车里心里琢磨，甭管怎么的，能救我就行。哎，我是牛皋，哎，快点过来，把我给弄出去。好了，你等着啊，二爷这就去。嘿，他给我当二爷。金眼狼狼一看是匹木龙砸囚车的，不敢怠慢，催马来到接近，抡起大刀奔着假牛皋，唰就一刀。哪知这假牛皋用这手斧子一颗大刀，嗨，这斧就到了。这斧子这儿啊，呵，锃明瓦亮，唰的一下子，金眼狼狼吓得赶紧收招，一低头，哪知这斧到了，小歪，这还一下子呢，咔嚓咕噜，金眼狼狼人头落地，此时被战马拖走了。再看搬兵搬将一阵大乱，好厉害，这个牛皋太厉害了。那么这个假牛皋是谁呢？这是名门之后，将门后代。这个人姓孟，叫孟邦杰。他的先祖啊，是杨六郎的好朋友，叫孟良，边关大将。说杨家将上经常说孟良交赞，交不离孟，孟不离交。那孟良手使火葫芦，能耐不小。可是一辈兴一辈衰，不能辈辈都出豪杰。孟良的儿子就不如孟良，等孟良的孙子，哎，就比孟良的儿子强。传到这一代，他们已经不在朝为官了，因为深深知道身为武将者太危险，为了能够接续香烟后代，辞官不做，退归故里。孟邦杰的家现在住在孟家庄，他的父亲叫孟太公，为人非常好，是孟家庄的庄主。这个庄子有个50-60户人家，大部分住他们家的，家里有点钱。这是一个山坳的小村子，自种自吃，很好。孟邦杰呢，不愿意念书，爱练武，由于性格暴躁，孟太公就这么一个宝贝蛋，怕他出去惹祸，没事儿在后边菜园子里练斧子，不让他到前边来，怕他惹祸。该招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单说这一天，孟邦杰练功，他的父亲孟太公坐在客厅里正品茶呢。庄丁疯似疯火似火跑进来，哎呀，庄主啊，可了不得，出事了！刘玉的二儿子刘尼 把我们的庄丁猛劳五给

0: 死了，那还不说呢，指着门口跳脚骂呢，叫你出去呢。孟太公一听说出人命了，吓坏了。刘尼为什么打死孟老五？哎，他这么回事儿。听说呀，刘尼呀驾着鹰打猎，这鹰啊正从孟老五的眼前过。孟老五不是种地呢吗？一看有只鹰，以为是野的呢，一锄头就给打死了。这下惹下塌天大祸。那刘尼带着打手上前，就把孟老五给抓住了，拳打脚踢，给打没气儿了。那不说呢，他们带人堵着门口，非让您赔鹰不可。孟太公已经气坏了，岂有此理呀、啊！死之鹰叫人抵偿罪命啊！行，我可以赔鹰，你给我赔人，我看过去。孟太公出离了客厅，直奔大门，到门口一看，眼前围着多没有啊，二三十人，全是刘尼手下的恶奴啊！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歪戴帽、猪头蒜、羊角葱都来了。一个个连喊带叫的呼嚎在门前咋呼着，当中是刘尼，这小岁数不大，22、23岁，头戴粉绫色纹身公子巾，身穿花袍，手拿着鞭子，凝眉瞪目，我说小子们给我上打。孟太公说慢着，马上的可是刘二少爷。刘尼认识孟太公，为什么呢？刘尼住在城里，离这儿相隔30-40里路。孟太公在这有一号，人家祖上有功绩，他城里能不知道吗？哈哈，我当谁呢？老孟头，给我赔鹰，我赔你什么鹰？啊，我的鹰叫你庄丁打死了，你给我赔。行，要多少钱？我说多了是讹你，说少了我太赔了，给1000两银子吧。什么？一只鹰1000两银子？10两也不值啊！胡说。我那鹰是从外国买的，我爹从外国给我弄来的，1000两还算少的呢。可以，我给你1000两银子。不过孟老五被你给打死了，你怎么办？死了活该，白死。什么？哦，你的鹰死了我赔钱，我的人死了你不给偿命。叫谁偿命？谁打死的？是你们这帮。我问你吧，鹰值钱人命值钱？鹰值钱。我告诉你，两条腿支个肚子的人天下有的是，我这只鹰你上哪儿弄去？打死了姓孟的那个老东西啊，那算便宜他了。我还没揍你呢，我告诉你，我就知那个老东西在这老不服气，拿钱你给我赔人，我就给你钱。哈哈，看着意思你是想不给呀。这小子甩凳下的嘛，老东西，今天你敢不给钱，我烧你的庄子，我扒你的皮。啊！孟太公气得直哆嗦呀，刘尼呀，我把你个狗子！你父子卖国求荣，投靠大金，仗着金国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我跟你拼了！干嘛？你想要讹我棺材本啊？你也配？去你地步！汤地酒，刘尼行凶，才引出来孟邦杰出事，匹木龙砸囚车解救牛皋。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狗少爷刘尼仗着他父亲刘裕投靠大金，盘踞山东，横行霸道，草菅人命。他打死了孟老五，又找到庄主孟太公，非让人家赔鹰不可。孟太公忍无可忍，破口大骂，这小子抬腿一脚正踢在孟太公的心窝上。孟太公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通的一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也是赶巧了，后脑海呀垫在块石头上，这石头是三棱的，正好啪的一下碰在石尖上，当时后脑海出这么大窟窿，血流不止，老人昏过去了。家丁一看啊，老员外，老员外，快往里边抬。刘尼不知道孟太公摔得这么重，还在这晃脑袋呢，装什么蒜啊？装死不行， 拿钱啊！我告诉你快点，要不然我放火烧房子。家丁说，我说少爷你等着啊，我们先把人抬进去给你取钱。就这么孟太公抬到书房，用两层手巾给堵着，这血都堵不住。孟太公知道自己不行了，这一脚伤得也重，汗珠子往下直滚呐。快把邦杰叫来。哎，有人赶快到后边菜园子找孟邦杰。孟邦杰正在里边光着膀子练斧子呢，听说父亲叫他，穿上衣服提了斧子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快去吧，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到里边就知道了。来到书房门前，把斧子往地下一放，急忙来到里边。嗯，爹你怎么的了？邦杰呀，爹不行了，哎呦，怎么出血了？刚才是怎么回事情？孩子，从你八岁你娘下世，我怕你受屈，我就没有给你续妈，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我是想叫你顶门立户过个太平日子，叫你练武是为了防身，也不想叫你入朝当官。可是现在看来，爹想的不行了，留你这一脚踢到我心窝上，爹活不了了。你记住，我的仇人是留你，你要是孟家的孩子，你给爹报仇啊。老人说到这儿已经说不上话了。爹你等着，我找留你去。大伙说你别走啊，顾活的别管那些事儿了。哎，爹啊。再看老人张张嘴，头一歪，把眼睛闭上了。爹孟邦杰趴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火从天上来。就在这阵儿，家丁进来了。少爷快看看去吧，刘妮要放火烧房子呢，他要银子。你告诉他，我爹这就给他送钱，先等着。哎，家丁出去。我说，你们大家忙活点，把我父亲衣服穿上，准备光锅，我出去了。拎着斧子，蹭蹭蹭，来到大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周围围了不少家丁，一个个在那撇着嘴，拧着眉，瞪着布，快点！找房子了。正当中正是刘妮，这小子蜡黄脸三角眼，手里拿着马鞭子，快给钱快给钱。刘妮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爷，刘妮心的话，哎呀，这大个子好吓人，我得小心点，这小子挺鬼呀，往后紧躲。姓刘的，刘妮。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
2: 哟，孟太公有这么个儿子不好。
0: 他往下去推，孟邦杰往前一追，姓刘的，你踢死我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我把你八匹弯眼摘金，替我爹祭奠亡灵。嗨，双斧子挂动风声，奔着刘妮劈了下来。这小子吓得，哎，我的妈呀，往人群后边噌的一躲。家丁呼啦过来了，摆刀枪唰唰打在一块儿。他能挡住孟邦杰吗？七着咔嚓，七着扑哧，爱吃不吃，一口气儿剁躺下五个。再找刘妮呀，踪迹皆无。这小子骑马早就跑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我快回城里搬兵，回来我找孟邦杰，我要他的狗命啊。孟邦杰就想追，家人出来了。少爷，死丧在地，你别走了，怎么着你得磕个孝子头啊，快进去吧。
3: 好吧。
0: 拎着斧子来到院内，把斧子往门后一戳，到正厅一看，有人给他父亲把庄老衣服穿好了， 棺材现成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老人早早就预备寿材给搭过来，赶快入殓。少爷啊，不能听丧啊，一会儿刘妮准派兵找你算账来，快把老人入土为安，你远走高飞。好，就这么办吧。他扑通跪下了。爹，你儿子邦杰要走了，你放心，我不杀刘玉刘妮誓不为人。梆梆梆，磕仨头。有人赶紧把棺材抬到后院，没往远走，就地刨坑，把棺材卧下埋上。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有人给孟邦杰准备了个包裹，少爷，这换洗衣服有点银子，你带着，马匹准备好了，您赶快逃走。还没等走呢，外边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刘妮带了五六百人杀到庄口，从前庄口走不了，少爷，快从后边走。孟邦杰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多呢，我一个人能占四五百五六百人吗？啊，算了，诸位，我走了。从后门走，都没敢骑马。为什么？骑马目标大呀，拎着两把斧子，背着包裹，出了后门，躲在了草沟里。不一会儿功夫，就看见整个孟家庄火光冲天。放完火，刘妮带人走了，孟邦杰这才出来，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哎，想不到乡亲都受我连累，我这么大的家私化为火灰。姓刘的，你等着。就这么，他登城赶路找岳飞去。上哪儿找？哪是前敌，他就知道我呀往南走。一路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天呢，包裹的钱花净了，没办法卖衣服，衣服卖光了，现在就剩下冯生一个人了。又走了一天，没钱吃饭了，看见包子香喷喷的，没钱买，看见水觉得嗓子发干，想喝水，没钱，没办法，找没人地方捧点喝沟水喝。你别忘了，这是少爷，在家也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他哪受过这个呀？说讨要吃，二十多岁大小伙子谁给你呀？一天没吃饭，饿得头迷眼花，头重脚轻，再往前走走不动了。他钻了树林子找点野果子吃，哎呀，这也不顶事儿啊。哎，我睡觉了。他刚躺在地下，不行，我又累又乏又困，就睡着了。狼虫虎豹出来还把他不好吃了。哎，上树嘛，正好一搂粗棵大树，三个鸭叉，他爬上树，往这鸭叉上一靠，斧子往怀里一搭，不一会儿睡着了。你说多巧吧，就在这阵儿，张从龙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着一千人押解木龙囚车就从林边路过，开始牛皋喊，孟邦杰没听见，后来他居神潜将胡说八道，把孟邦杰惊醒了。嗯，把斧子提溜起来往下一看，哟，这不是大金国的人吗？哎，有木龙囚车，甭问，金国押的人准是宋将。我到前敌找岳飞找不着，碰着有囚车，嘿，我匹木龙砸囚车就是这个宋将，然后投奔岳元帅。对，哎呀，不行，这上千人我一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我打不过他们。哎，人的名儿树的影，我呀大点报把他们吓跑。谁名的？宋营里名声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岳飞，一个是牛皋。得了，我抱牛皋吧。就这么，他跳下来斧劈金眼狼狼，他做梦也没想到囚车里坐的就是牛皋。 老驸马张从容一看，无故来这么使斧子的，竟然把金眼狼狼给劈了。哎呀，大汉，你敢惹我们金国的兵马，是你砍刀手！大刀一劈，搬刀头，现刀损，还扎，一下子就两招。再看孟方杰，左手斧子嘡啷一挂刀，右手斧子唰就过来了，俩插着怪事打在一起。在这打可以啊，要想匹木龙砸囚车不容易，为什么？人家人多，就这一千人往这一站，不用动弹，就你随便骑着咔嚓往下砍脑袋，也得把你累死，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分不开身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牛狗也着急呀、啊。哎，我说姓牛的英雄啊，你可快点打，听着没有？我不愿意在这里头，快把我弄出来帮你忙。孟邦杰心的话，我比你还着急呢，我过不去啊。你说该饶不？从队伍的后边来了个大汉，黑的个子，手轻一条，冰铁大棍。这个人呢，膀子稍微有点不得劲儿，一抬头，瞧见了金兵金将，二话没说，抡起大棍呢，噼里啪啦一顿乱砸呀，嚯！大棍一落，就把人砸成肉饼啊！后边王狼就乱了。银眼狼狼一看，怎么又来人了？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押解囚车木龙的。嗨，甭管木龙是谁，给我留下！这是谁？河间府张书业的大公子张立。前文我讲过呀，你记得徽钦二圣被掠到北国，在河间府的城外边树林内出来一个大汉，拦住去路。当时他不知道是徽钦二圣被打入木龙囚车，他是什么呢？出于气愤，看金人践踏我的疆土，跑那儿打了一阵，结果被人家把这个梭子骨啊打伤了。这一受伤，他怎么办？不能打了，他就悄悄地回河间府，那意思找我娘去。他还不知道他爹呀、啊、是假意投降，他爹当时就死在了徽钦二弟的车前。他回到内宅找他娘，说我这受伤了怎么办？老人着急呀、啊、赶紧快找大夫给他对吧对吧茬，那也受伤了，落了残疾，带上银两，孩子你快走吧。没等走呢，家丁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咱的老爷碰死在二圣的车前。张立听傻了，哎呀，我爹是假投降，我和我兄弟张用错怪了我的父亲，我们俩都逃走了，现在我兄弟上哪儿去了？剩我自己，我还带伤。这座河间府现在归金人管，我父亲为大宋尽忠，一会儿非抄家不可，别人不管，我得把娘带走。告诉娘啊，咱俩快跑吧，家里什么也没带、啊，收拾个小包裹，牵过一匹马，叫他娘坐在前边，张立坐在后边，就这么把母亲带出河间府，躲进深山老林，压了这么两间草房，叫老人住下。你说张书业的夫人哪受过这苦啊？没有半年呢，忧虑成病故去了。张立将母亲掩埋起来，他父亲尸体他都没管呢，来不及了，剩一个人了，钱也不多了，怎么办？有娘我得尽孝，娘不在了，我呀投军去找岳飞。就这么，他背上小包裹去找岳家军。上哪儿找啊？当时金军已经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啊，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山东都归了金国了。那还不说，这战争啊，东边起了，西边起了，他赶到这一打听，不是，他又回来了，赚能半年多呀，钱花光了，分文皆无，这才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是啊，当初赵匡胤呢逃出京城的时候，宋太祖到瓜园吃瓜，人家跟他要一文钱没有，挨顿揍。张立没钱呢，饿了两天了。前边离巩县近了，是黄陵。哎，远处炊烟渺渺，有人家，我要点吃的。就这么进了山环，来到里边一看呢，哎， 破土房，好像这边还是个窑洞，都是穷人，穷帮穷，喝出去了，一推篱笆帐子，里边走出老家人，一抬头看见张丽吓一跳，是啊，这个大个子拎着棍，庄师，你有事啊？啊，老人家，我是行路之人，口干舌燥，身上没有钱，想讨点吃的。好，等会儿啊，一会儿从屋里拿出来什么糠面饽饽，有俩咸菜条，糠面饽饽没好的，您凑合吧。行，吃饱就行，这点东西到肚里像个豆一样。老家人看着，我说小伙子，这好体格，给人干点活，干嘛不挣钱？你干嘛到这个地步啊？哎，惭愧，老人家，说实话，我是练武的，我想投军去，怎奈我找不着啊。你找谁呀？跟您说也不怕走漏风声，我想投奔岳元帅。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间府的。哎，我叫张丽。哦，河间府的张丽，张叔夜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忠良之后，小老儿失敬失敬，快到里边坐。哟，您是谁？走，让到里边了。随后冲着里边喊了一声：“老祖母啊，给你报喜，这回呀、啊，咱家来了高人贵客了。”吧嗒，破门帘一挑，打里边走出老太太来，衣服洗得很旧了。哎呀，张公子啊，你来得太好了，我们一家就盼有人呐能给岳飞送个信。您是谁呀？嗨。我是岳飞的母亲呐，张丽难过了。岳飞是领兵元帅呀、啊，他娘住在这儿啊！您怎么到这儿了？原来，金人占领河南相州汤阴县之后，岳母带着儿媳妇、孙子以及王贵、张显、汤怀的家眷，逃到了巩县这个荒山里躲起来了，怕人追杀。岳飞几次派人都没找到，今天遇见张丽。孩子，给我带封信，快叫我儿子接我们。哎，信写好了，张丽揣到身上。老人家，我告辞，别忙，给你几个糠饽饽。哎，就这么，张丽启程。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发现有一哨金军。他登高坡一瞧，有木龙囚车，是宋将。嘿，说明这里前敌不太远了，没别的。我匹木龙扎囚车救下人，好投奔岳飞的大营。你说巧不巧，囚车里押的是二爷牛狗。孟邦杰拦住囚车，人单势孤，打不散金兵。张丽来了，张丽想，这我可得露两下子。哎，我呀，这些日子活得太窝囊，全身本事没地方用。从打河间府出来之后，除了伺候我娘就是挨饿，净说小话。今天我好好出出气，敢抡起大棍从后边呜都上来了，跟老虎一样。后边一乱，惊动了番将，眼眼狼狼，催战马横诸道路，手无轻大铁枪。什么人竟敢在这打伤我们的军兵？你家少爷是张叔夜之子，张丽是爷。我知道张叔夜，狼主对他不薄，可惜他还坏了良心，你还敢找到这儿使你看枪？哎，那能好使吗？张丽多大本事啊，一看枪扎来了，怀中抱月，啪大棍，打哪儿了？奔腰上，咔嚓，腰就折了，扑通摔在马下。这爷爷狼狼疼的来地下打滚。张丽想，他受了重伤，你说叫他活遭罪，还不如打死呢。回手又补了一棍，爷爷狼狼当时就不动弹。军兵汪汪一乱，立刻给张从龙送信儿。张从龙 正和孟邦杰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的，军兵后边喊了一嗓子要了他命了。驸马爷可了不得了，人人郎郎死了，就这一嗓子啊，他一愣神儿，孟邦杰大斧子就在胳膊上咔嚓的一下子，斧子也快点，胳膊也糟点，吧嗒胳膊掉了，刀停了两扔了，疼得他哭哭张到马下。孟邦杰无敌又一斧子把这人的脑袋剁下来了，战马要跑，孟邦杰一想，我没有战马别跑啊，一伸手带住缰绳，帮二人等乘胯坐骑，手擎一对大斧子，如虎添翼，他劈着啪着这种砍呢、啊、别看一千人，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三个头头死了一对半，一下子乱了，那些个千户百户吓得四散逃奔，孟邦杰还要追呢，牛皋着急了，哎，好汉别追了，快把我放出来。哎，对，孟邦杰学马回来，跳下坐骑，将马拴好，他怕这匹马跑了、拿起斧子，将军你小心点啊，我碰不着你，咔嚓跺一脚，双膀一较劲掰开了，把木笼掰坏，从里边把牛皋给搀出来。哎呀，多谢你救命之恩呐！请问，您是哪的将官？哎，岳子军的，我大哥岳飞。您贵姓？在下牛皋。
3: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清朝同治三年，烽烟滚滚，淮军猛将刘铭传带兵攻下常州城，他进驻在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官邸。就在半夜，就听马厩那边铮铮当当，什么声音？就好像金戈碰玉壶。他急忙挑灯一看，哟，刘铭传愣住了。只见老马嚼草的那个马槽子是青铜的，嘿，上边的纹饰精美古朴，漆形宏大。清洗之后仔细一看呐，哎呀，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得非同寻常啊。多方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国际子白盘，是西周晚期铸造的青铜重器。太平军得到之后，不识宝，用作马槽子了。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人之手中，命运不堪设想啊！刘铭传急忙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临终前叮嘱儿孙，此乃是国宝，只要刘家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军阀呀、日寇啊、古董商啊，多次试图抢购或劫夺，任他洋枪轰门日寇校，刘家三代拼死护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后人将国际子白盘无偿献给国家。西周三大青铜器，国际子白盘、散氏盘和毛公鼎，目前散氏盘和毛公鼎藏于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只有国际子白盘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视为镇馆之宝。国宝终于有了妥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这正是英雄慧眼识国脉，一腔忠义贯古今。
1: 三千年前，国际子白将赫赫战功铸进青铜；百余年前，刘氏族人于乱世中筑起护卫国宝的精神长城；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接续历史传承的火炬，它以法治为基，让国宝不再漂泊，用文明作舟，使千年血脉薪火相传。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久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存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天理气。
1: 梁兄，梁兄，你不着眼吗？
0: 就是为国吗？
1: 今日我父母一去麻将，东厂银器日四了。
0: 今日，
1: 梁兄，
0: 今日，
1: 梁兄啊！

0: 哎，
1: 放心，快来帮帮我！
0: 来了，
1: 快点，
0: 哎，我来。
1: 接一下，哎，好。
0: 啊，这么丰富啊！
1: 当然了，今天呢是你们二位头一次见面，咱们呢先来一个糕点当菜，茶汤酒。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我向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美。当兵后才体会到戈壁边陲的孤独寂寞。我崇拜将军角弓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的坚韧。当兵后才懂得匍匐冰雪中冻得扣不了扳机是多么的无助。我憧憬应有得胜归来日，与卿共度良宵的爱情。当兵后才感受到聚少离多是怎样的思念。因为经历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珍惜。为国坚守军人使命，我愿做那颗孤独而闪亮的星。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人同过，我本当杀了你，怎奈是我们恩爱的夫妻难下毒手，我本当不杀你，怎奈是我的老娘前堂等人头，这才是马到临崖难回首，船到江心难不漏。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99.5，
1: 家园待马低楼一关。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逢佳节倍思亲。安徽戏曲广播恭祝您花好月圆，人和家兴。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你干来的？
1: 干来着。哦，老婆哎，见过礼哟。
0: 见，夫妻两个还见个摩斯礼噻。
1: 夫妻两个见过礼，和气和气嘛。
0: 当家的呀，你从哪里来噻？
1: 我从街上来哇。
0: 那街上呢，有么事好玩啊？
1: 哎呦，今天街上热闹哎，大放花灯。
0: 不是，街上有灯呐、
1: 啊。
0: 啊。我就是欢喜看灯嘛，走走走，看灯去。
1: 走啊，
0: 走啊。走啊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当然是他，为父在后宫亲眼所见，他呀，求万岁能准殿试念重赏，果然是胸藏锦绣世无双。
1: 他名叫
0: 姜文宇。

0: 翠仙啊，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啊，就是我们黄府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我不会明事。
1: 不会明事？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0: 颈部以下全部失去了知觉。你觉得大明对小丽的爱还会一如既往，数十年不离不弃吗？ A 一定不会发生改变，真爱能经受住任何考验。 B 一定会发生改变。 C 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现实太残酷了。
1: 我知道约有八成人选择了 C， 这些人一定是把大明当成小丽的情侣了。如果大明是小丽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们又会怎样选择？
0: 答案是几乎所有人都选了 A。
2: 滚滚红尘，变数太多，唯一亘古不变的是父母之爱。
0: 还等什么？赶紧给父母打个电话，说出你的爱吧。
3: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小燕子，我问你，你今天把那个绣球一直往我面前拨，你到底什么意思嘛？
1: 人家是好意嘛，宾馆不领情。那个小姐长得这么漂亮，要是娶回家，多好呀！
0: 你有没有想过，我心里可能有人了？
1: 有人？是哪一关？是谁呀？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懂了没有？难道这么久的日子以来，你就？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景杨耀光。

的难猜，都是名言章三十万，我跟前却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安徽戏曲广播。

0: 何小姐想得多周到啊！
1: 两只人参成双对，过目看见何景。

0: 哪比得上你呀？
1: 龙庄一淹没，一丛红极光。
2: 哎呦，你这是笑我太俗气，不像你呀。
1: 青梅秀目，一个心与心。
0: 你这是笑我贫寒，不如你呀。
1: 分面镜头，一副贵妇颜。
2: 我哪有你称心啊？
1: 花前月下，有过书生伴。
0: 我哪有你如意？
1: 灯红酒绿，搂着父子艰难。
2: 哎呀，瞧我不打你！
3: 鲜血活活两条美人鱼，男人难耐，只做岸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一轮明月寄思念，月圆人圆家团圆。无论你在哪里，有爱家就不远。安徽戏曲广播祭福明月，祝您及家人中秋快乐，天地共团圆。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 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脖子比脚重要，这个观点大家应该都同意吧。但是我们花很长时间来反复挑一双鞋子，却很少考虑过要找一个合适的枕头。那么如何才能挑到合适的枕头呢？枕头是不是合适，一般需要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睡眠的姿势以及体格来进行调整。对于经常喜欢仰卧的人，枕头的高度大约在5到8厘米左右，相当于自己一个拳头的高度。如果脖子下面觉得比较空，可以考虑在脖子下垫一个卷起来的毛巾，以对脖子提供比较好的支撑。必要时，膝关节下方也可以垫上枕头，进一步降低腰部所承受的张力。喜欢侧卧的朋友，枕头要高一些啦，10到15公分，相当于自己一个半拳头的高度，保证颈部在侧卧的时候和身体躯干成一条直线就可以了。枕头的高度一定要重视，枕头过高会造成颈部向前屈，时间长了可能会造成颈背部的肌肉疲劳。如果枕头比较低，颈椎过深也会造成颈部肌肉的疲劳和损伤，因为头部较低可能会导致头部充血而影响睡眠的效果。买了枕头以后，至少要观察一周，体会一下每天起床后颈部是否感到放松，前一天的疲劳是否能够解除，夜间是不是睡得安稳。必要的时候，枕头可以放到肩膀底下，让枕头最高部分垫在脖子上，这样可以有助于放松颈部的肌肉。希望大家都能挑到让自己有个好梦的枕头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 FM 99.5，假日好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研究表明，体内肌醇含量在合理充足的状态下，毛发是浓密的，看上去很正常。而如果人体内的肌醇含量变少，就会表现为脱发。那么，如何判断自己的脱发是由于缺乏肌醇引起的呢？一方面，先看看自己的头发是否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发现象；另一方面，回顾一下自己喝咖啡或浓茶的量。一般来说，如果一天喝五杯咖啡或者浓茶，那么体内肌醇缺乏的风险就会增高，尤其是喜欢喝很浓的咖啡或茶，或者习惯空腹喝，肌醇缺乏的情况更加容易发生。建议一般成年人喝茶或咖啡每天两杯就可以了。想要补充肌醇，在食物选择上，对一般健康成年人来说，动物性食物首选猪肝，每周吃25克左右即可。如果患有高血脂等慢性病，则慎吃内脏。植物性食物里，甜瓜、花生、葡萄干、紫甘蓝等食物的肌醇含量比较高。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